104.32美元，跌幅为2.1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5号的东京债券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据日本相互证券公司统计，这是自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国债收益率与价格呈反向关系，收益率升高意味着债券价格下跌。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男子组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中国选手次仁错母吴冰目前都处于第一梯队。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天气方面，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方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
3: 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六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
2: 联大前夕，美伊双方均释放了可以对话的信号。伊朗方面曾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传递了谈判条件。会议期间，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于纽约举行会晤。伊朗重申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3: 结合近期美伊双方的接触动向，伊朗方面

0: 为何此时主动提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近期外交姿态积极有两重原因。
1: 一个呢，这次伊朗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去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伊朗是这一次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伊朗要利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场合来跟美国在外交上展开博弈，所以这一次伊朗的代表团还没有到纽约之前就发出一系列信号，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谈判，伊朗的谈判的条件也是很公开的，很简单的，之前就说已经通过卡塔尔给美国那个递交了伊朗的条件，但是美国不愿意谈判，美国不答应。另外一个原因是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之后，伊朗经济上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伊朗现在希望通过谈判，如果能够突破目前这个困境的话，对伊朗也是有利的。伊朗是要求美国先答应三个条件，就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结束所有的战争，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同美国谈判，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伊朗的谈判立场没有变，但是伊朗谈判的态度比以前积极了。
0: 海峡管理权之争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今年8月底，伊朗与阿曼经过密集磋商达成通航管理协议，但伊朗方面反复强调，这一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重新开放。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复航的难度究竟有多大？美伊重启谈判的前景又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它的落地难度很大的，因为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或者说伊朗跟海湾国家达成协议，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海峡能不能打通，不是取决于伊朗和阿曼，或者伊朗和海湾国家，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因为海峡现在是被双封锁了，就是伊朗也封锁了海峡，美国也封锁了海峡。海峡要打通，必须是伊朗和美国同时都同意打通海峡才能打通，那只要伊朗和美国有任何一方不同意，那么海峡就打不通，所以最终是取决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那么伊朗和美国呢，在打通海峡问题上立场又是尖锐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妥协的空间很小。那么伊朗的最终要求就是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必须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美国的最终要求是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任何人都不能管理。所以即便是说伊朗和美国今天能坐下来能谈判，他也是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安排，看在这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能不能就最终的协议达成妥协。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此前曾警告巴图两国不要介入冲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连公布两项重要举措，宣布向沙特盐布石油港口派遣军事防御力量，同时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
2: 军事部署与能源调控同步推进，叠加法国国内多重社会经济压力，法国在此时接连打出外交组合拳，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数百万桶石油经由盐布的设施从沙特流向

0: 向红海，但当地设施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我们承诺将确保其安全，我们将派遣军事资源，也就是说士兵、雷达和防御系统，来保护这一地点。
1: 他同时强调，此次部署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法军不会介入地区武装冲突。近期红海周边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沙特防空拦截能力承压，正向多国寻求防务协助。作为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终点，盐埠港可助力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是中东石油外运的关键枢纽。此番法国主动提出向盐埠派出防御部队，地点和时机选择都备受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指出，
2: 马克龙啊，一方面呢，显然是想借此啊，进一步拉拢海湾的地区国家。从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包括欧洲基本的外交方向，就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中东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进而呢，为欧洲确保它的能源安全，确保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呢，找到支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如果接下来啊，沙特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阻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原油价格，因此呢，也会加大欧洲的能源成本。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法国方面做这个表态，也是想要以此啊，进一步啊，稳定欧洲的能源供应。
1: 采访中，马克龙同步提出能源调控倡议，计划召集 G7 成员国开会，通过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稳定国际油价。他认为伊朗局势是当前油价飙升主因，同时呼吁俄乌停止互供能源设施，相较于法国单边释放能源储备，这期联合行动能够放大市场信号，分摊调控成本，将单一国家的能源压力转化为国际共同议题。不过这期各国立场存在分歧，在各国诉求不一的情况下，最终能否落地？崔洪建认为，
2: 此前啊，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就在3月份的时候同意向市场投放4亿吨的能源储备，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4亿桶的石油储备啊，听上去似乎很多，但它其实仅仅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20天的过境的这个运输量。从3月份到现在啊，G7国家已经消耗掉了超过3亿桶的紧急储备。现在对欧洲的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桶300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我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呢，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法国方面现在呼吁G7国家啊采取集体行动，主要呢是在法国看来，如果仅仅靠他一国的能力，是对整个市场的行情也起不到足够的影响。如果能够拉住美国，拉住其他的G7国家来做出统一协调的行动，或许呢能够缓解欧洲和法国目前面临的燃眉之急。目前情况看呢，马克龙的这个呼吁啊，估计在G7的欧洲国家内部呢，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支持和响应。但是要想让美国方面也做出这样的行动，是会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1: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龙高调对外布局的同时，法国国内正深陷多重困境。目前，法国柴油均价升至每升2.41欧元，SP95E10 汽油均价每升2.17欧元，双双处于历史高位。国内劳资财政矛盾持续发酵，各大工会已定档9月29号发起跨行业大罢工，抗议政府预算草案，争取公职人员待遇提升。巴黎公共交通也将同步参与罢工。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支持率跌至16%，创下就任以来新低。内外局势交织，法国此番对外动作目标为何？对此，崔洪建分析：
2: 首先呢，对马克龙来说呢，是想利用他剩下为期不多的执政时期啊，来进一步落实推行他的外交。自从马克龙上台执政以来啊，要追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尤其是要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存在感，这一直是马克龙外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当然结合到目前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呢，马克龙这个时候打外交牌显然呢也是希望在内政上有所加分。因为从法国目前的国内局势来看呢，民众的不满的情绪在上升，包括近期啊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也可能会对明年4月份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啊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能够利用在外交上的比较强势的比较追求存在感的这种表现，能够为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党 以及他所支持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得到一部分民意的认可，我想对马克龙来说呢，也是他非常期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5: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准备发布中秋假期第二

0: 向北京，今天就预报有雷阵雨哈，不过明天就多云转晴了。沈阳呢，同样今天也是预报有雷阵雨，朋友们出门啊，请注意携带雨具，防范降雨对假期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了解完降水，我们再来说说气温。首先呢，北方是气温下行，频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那么受到活跃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九月底到十月初，气温呢将大面积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这次降温啊，也会推动北方的全面入秋，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秋老虎盘踞。预计本月底前，江南、华南在强势的副带高压的掌控下，那最高气温普遍呢超过3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而且啊，由于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的体感会比较的闷热。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作为中秋节令食品，月饼在节前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的销量已超过去年。从消费趋势来看， DGI 低糖月饼开始成为热门选择。从具体的市场表现来看，还有哪些月饼的新颖吃法和新式口味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4: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5: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3: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6: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3: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7: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1.5个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5个小时都有可能。
3: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8: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3: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9: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3: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 D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0: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更好。其实DGI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3: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11: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1块半块，不需要太

0: 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1: 今年月饼还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推出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打动消费者的卖点是什么？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继续来听报道。
2: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3: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2: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实现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 20% 的原则，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说起过节出门玩，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变化？比如有人说，以前过节旅游，我们喜欢奔赴各大知名景点，行程满满。现在呢，出来度假，不跟自己较劲了，干脆找一座小城小镇，节奏慢下来，睡到自然醒，逛逛当地人常去的市场，溜溜老城老街，吃几口地道本地美食，不用赶时间表，只求一份踏实的松弛感。消费者不再一味追求到此一游式的观光，转而更加注重沉浸式的在地生活体验。大家的出游喜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明显的转变？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鲜活的假期场景，用简单好懂的经济学原理，看懂当下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翻译成大白话是，同一件享受，越持续体验，多出来的那一份快乐就越少。放到景区呢，就算景点本身很美，待得越久，或者人越来越多，每多逛一会儿，新增的愉悦感就越来越低。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知名大景区，眼前的山河胜景让人惊喜。可节假日一到，游人摩肩接踵，住宿价格攀升，我们大把时间消耗在排队里，原本期待的游玩乐趣慢慢被冲淡了。这时，替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大家假期时间有限，出游预算也有上限，奔赴热门景区，很多钱都要花在涨价的住宿和门票上。于是换个思路，走进小城小镇，物价实在，也不用苦苦排队。 相同预算换来更从容的假期感受，这份高性价比助推了所谓奔现游的红火。各大出行平台节前的预订数据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同程旅行统计显示，双节限域游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2%， 游客在当地平均多停留 3.2 天。去哪儿平台上，小众宝藏小城的搜索量月环比增幅超过 60%。中秋节仅仅是开端，不少人已经把小城旅行列入了11备选计划。这一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市场结构性调整。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是需求端游客度假偏好迭代升级，供给端限域软硬件配套持续改善，再加上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格局，三重因素彼此共振。一方面，游客的旅游偏好迭代更新；另一方面，限域地区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创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旅游的信息壁垒，让一批小众小城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同时，根植于其间的风土人情无法拷贝，也是一地文旅最珍贵、不可替代的差异化优势。中秋假期像一次生动的市场压力测试，照见大众度假观念的深刻变化，疑问也随之而来。小城这波热度只是节日短期红利，还是限域文旅持续增长的新赛道？限域旅游的核心魅力藏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只有深耕本土特色，才可能摆脱节假爆火、平日沉寂的循环。如果旅游不再比拼打卡数量，而是追求真实体验，那小城该靠什么留住游客？这值得各地细细思量。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三个工作日，所以有不少人选择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了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这也让长线自驾游的热度明显上升。
6: 伴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租车服务的完善，以及路网补能等基础设施持续升级，长线自驾的出行方案变得更加的多元，出行支撑体系也日益完备，一定程度上呢，也在影响着自驾的路线规划。中秋国庆假期，有关方面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进一步提升自驾游客的便捷出行体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8: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9: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8: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10: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8: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11: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8: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 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2: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8: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13: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8: 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4: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8: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13: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8: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5: 新闻
15: 在高密度赛程下再度实现了突破。张展硕，
1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其实对我来说还是就是专注好每一天，然后每一枪都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
15: 女子50米蝶泳是泳池里极致爆发力的比拼，中国选手张雨霏出发迅速，全程保持高速冲刺，以25秒41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吴青峰同样发挥稳定，收获银牌。短短50米，几乎没有调整喘息的空间。两位选手凭借着出色的出发与触臂技术，最终包揽金银牌。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以8分24秒02的成绩夺得金牌，成功实现了这个项目的亚运卫冕。在拿下这枚金牌之后，李冰洁也成为了亚运会五金王。从400米到800米到1500米，再到2项接力比赛，李冰洁用她的坚韧与拼搏写下了一段励志的传奇。但李冰洁仍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
17: 我觉得发挥的话成绩不是很好，然后但是拿下这枚金牌就已经完成目标了。整体的表现给自己打7分吧，1分扣在成绩没有游到自己的预期，第2分扣在 防上防并没有做好，然后第三分可能就扣在昨天接力上，没有跟队友一起打破赛会纪录吧，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
15: 男子50米蛙泳决赛，中国选手秦海洋。

0: 全力冲刺，拼到终点，最终收获一枚金牌。短距离蛙泳对心肺能力和爆发力要求极高，秦海洋在强手云集的赛场展现了不俗的竞技水平，他的队友刘俊杰拿到银牌。秦海洋
1: 虽然说跟自己的上一届比差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跟自己的现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吧。我觉得如果说体质力的话，其实还说不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有竞争力和一席之地吧。
0: 昨天的压轴比赛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彭旭伟、唐贤婷、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54秒55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刷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赛会纪录。比赛过程中，中国队与日本队激烈缠斗，最终成功夺冠，为中国游泳队这次亚运会的比赛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 另一方面，在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跑出11秒06，收获金牌，同时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打破亚运会纪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3: 现在的 PB 也是11秒08，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好，希望也可以自己靠着11秒05去靠近吧。
4: 这是17岁的中国田径运动员陈瑜杰在参加本届亚运会前许下的心愿。昨晚在亚运会女子百米飞人大战的舞台上，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5: 好的，比赛开始了。
4: 决赛发令枪响，陈瑜杰像一道玫红色的闪电冲出起点，起跑、湖中、冲刺，她的优势越拉越大。撞线那一刻，计时牌定格11秒06，新的亚运会赛会纪录就此诞生。
5: 赛会纪录11秒06，
4: 这是她的亚运首秀。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宁波站，当时14岁的她还是第四棒火炬手，也是那届亚运会年龄最小的实体火炬手。3年后，他已经是亚运会金牌获得者，陈瑜杰。
3: 超级不真实，只能说是上一届是曼旭杰，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的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4: 不过他对自己决赛的发挥并不满意，作为公认的中国短跑新生代小孩姐，今年8月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他跑出了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也创下赛季亚洲最好成绩。亚运夺冠热门的标签就这样贴在了他的身上，他也需要开始熟悉如何与压力共存。
3: 结束了这一枪，还是没有跑出自己应该有的基础，还是在后程啊，包括会上起跑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衔接好嘛。我觉得压力还是有一定的吧，还是希望可以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真正的证明一下自己。
4: 本届亚运会还有200米和接力项目等着他。前方还有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亚运金牌只是最好的成年礼。
2: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田径、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
6: 男子马拉松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选手封佩友收获一枚铜牌，成绩是2小时12分13秒，另外一名中国选手贾俄仁佳排在第12位，冠军被日本选手获得。女子马拉松的决赛正在进行当中。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季。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3笔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次团体赛的金牌，
1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次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3: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0: 场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六十米之后，陈宇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宇杰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3: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5: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2: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2: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

0: 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称，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中秋假期第2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当天发送旅客290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增开106列旅客列车，组织291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90辆普速车辆，精准匹配客流需求，精心服务旅客出行。今天，记者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1000万千瓦级沙鸽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并称我们的运动无法在其根基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发展。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
1: 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
3: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继续来关注一下月饼的话题。今年的月饼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推出 IP 联名款的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打动消费者的卖点是什么？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5: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

0: 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2: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2: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
1: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祁连山脚下的甘肃省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眼下正值牧区秋季转场季。如今北斗定位项圈、牲畜身份识别芯片、无人机等科技装备走进草原，既让长途转场更加安全高效，也为畜牧产业提质增效打下了数字基础。记者也来到肃北县延池湾乡雕尔利吉村村民布克的家里，感受了做一次新时代的科技牧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世文、马凌峰、马丽从祁连山下发回的报道。
2: 今天
3: 清晨太阳还没出来，布克一家就早早起身。他们没有急着装车，而是从容喝完奶茶，吃过早饭，再慢慢将帐篷、工具、被褥等物资放到车上。布克家有600多只羊，一年春夏秋冬要转场4次，往年每次转场都很费劲，但今年转场用上了一个新设备。记者也帮着布克在羊群出栏前抓住头羊，把新设备佩戴上去。
4: 哪一个？

0: 当地人管新设备叫北斗项圈，说是项圈，外观更像一个背带，从羊头部位套进去，背带绑在羊肚子上拉紧，上面的发射器向着太阳，方便发电和传输信号。安装后没一会儿，布克的手持终端上就有了位置和轨迹信息。
1: 绿灯亮了就是有信号了是吧？
2: 嗯。
1: 你这手机上呢？
2: 地理位置在这儿。
1: 啊，
2: 你这就是当河嘛，当河边。
1: 准着呢哈。
2: 啊，准着的。
0: 布克所在的肃北县拥有天然草场7700多万亩，地广人稀。这片草场多数区域通讯信号薄弱，羊群走失曾是牧民放牧最大的难题。如今依托北斗系统精准定位，按固定频率回传羊群位置，羊群动向随时掌握。出发前，肃北县农业企业工作人员还为小羊皮下植入电子芯片，这类芯片能够记录种羊血统、生长状态与饲养环境信息。目前肃北县已有30万只羊拥有了这样专属的电子身份证。肃北县农业企业工作人员陈妮：
3: 会记录他出生的星期、防疫检疫的信息，然后出栏的日期，这些都会记录下来。
0: 记者和布克一同骑马，赶着羊群向秋季牧场进发。过去转场，羊群走到哪儿，人就要跟到哪儿。燕池湾的天气变幻莫测，每到下午便大风降温，往往抵达牧场时天色已黑，牧民还要抵着寒风搭建帐篷。但现在等羊群上了大路，布克和女儿就一个开车一个骑马，率先赶往秋季牧场目的地，提前搭起了帐篷。整理营地间隙，他不时查看北斗项圈手持终端，羊群实时位置、移动轨迹清晰可见。下午6点左右，羊群平安抵达秋季牧场，帐篷已经搭建妥当，锅里的肉也已煮好。这一趟转场少了奔波煎熬，多了从容安稳。科技的发展让布克很是感慨：
2: 太方便了，越来越不受罪了，以前确实受罪。
0: 就在这片广袤草场上，越来越多科技工具走进牧民的生产生活，无人机空中巡护，查找羊群，驱赶野生动物天敌。年轻牧民拿起手机拍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推介自家牛羊肉，拓宽销售渠道。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的国内著名景区，河北省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今天我们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请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5: 大唐雄浑之声震彻天地，
6: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多名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其中一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7: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6: 漫步在游客摩肩擦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刘艳金：
8: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6: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唐山河头老街景区运营总监邓强：

0: 素履，以履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到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1: 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多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多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唐山河头老街景区演艺经理岳建宇：
2: 从演艺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1: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装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近90%，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3: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
4: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1: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一级主任科员刘艳金：
5: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金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12点的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2: 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正。

0: 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游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8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3: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零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解读。
3: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 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4: 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既是一个总结，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

0: 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找到一条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个基础上延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中美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6个字“尊重、公平、对等”，它的这个含义和它的这个背景和必要性所在。
1: 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您有没有安排出游或是和家人团圆小聚。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之间呀，只隔了三个工作日，因此呢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了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那么这也让长线自驾游的热度明显上升。
0: 是的，伴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租车服务的完善以及路网、补能等基础设施持续的升级，长线自驾的出行方案变得更加多元，出行支撑体系也日益完备，一定程度上也在影响着自驾的路线规划。中秋国庆假期，有关方面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进一步提升自驾游客的便捷出行体验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家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九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3: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2: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4: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2: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5: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游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2: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

0: 全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 1.8 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一至八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2: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3: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中秋假期叠加国庆出行，面对高速公路的流量增长，天津交通运输部门一方面多举措保障假期出行安全顺畅，同时天津还把节日氛围搬进高速服务区，推出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让路途变为旅途。

0: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 今年中秋国庆相隔较短，且单独成假，天津高速出行流量整体表现为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天津市公路中心联网中心副主任施光：
2: 我们结合历史通行数据以及本次节假日特点，那我们预计本次的这个流量啊，中秋节呢啊，总体的车流量是在277万辆次，那么相较于往年呢是应该增长2.68%日均的啊，那么国庆节的是总量是869万辆次，相比增长呢是5%。
1: 面对双节假期出行流量增长，天津交通运输部门从通行服务、便民补给、应急保障等方面落实各项服务举措。天津市公路中心联网中心副主任施光：
2: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新增了150多个大功率充电桩。那么截至目前，那么全市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已经有900余个，那么其中有一半以上是25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全市有16个司机之家，啊，保持一个常态化开放，提供24小时免费的一个休息，为这个货车司机以及长途出行的一些游客提供一个服务。
1: 除了硬件设施的完善和服务细节的关怀，天津高速还把节日分为班进服务区。在天津市首个智慧化运营高速服务区王庆铎服务区，记者看到假期客流已有所提升，服务区内相声、快板等天津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让来往乘客在服务区休息时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气氛。旅客周春九：
3: 我们那个路过这个服务区，边吃饭，哎，边欣赏到了很多的这个文艺节目，有天津快板，有相声，还有一些挺精彩的文艺节目，我们感到挺高兴，给我们这个旅途增添了很大的这种快乐。
1: 节日期间，服务区还将围绕中秋、国庆的特色，组织趣味活动，让旅途多一份天津味道。旅客王新斌：
4: 虽然在高速上往来的这些司机也好，乘客也好啊，他都是天南地北的嘛，但是这个地方所提供的一些那个节日氛围啊，包括那个对观众的这些感受啊，还是不错的，确实不错。
5: 下一站我们到广西来看一看。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第一个中秋，各地游客乘坐游船游览平陆运河，领略运河沿线的秀美风光。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沈庆的报道。
6: 中秋假期，平陆运河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不少市民以家庭结伴出游的方式，大家登山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记者了解到，游客大多已通过线上渠道提前预约购票，来到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完成安检后即可。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心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摄影师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他无数的精彩瞬间，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或意义非凡，或感人有趣。其中有一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更是令人过目不忘，因为定格在镜头中的是毛泽东平易近人与八路军小战士亲密无间的动人形象。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著名摄影家石少华。1964年，毛泽东在家中设宴招待石少华，在谈到他的摄影作品时，毛泽东说，你为我拍的照片都很好。他又特意指着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和另外一张毛泽东在杨家岭与农民亲切谈话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幅。石少华，广东番禺人，1918年5月生于香港，早年在广东求学。1938年春天，石少华到延安，相继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石少华被派往晋中军区任军区宣传部宣传干事、摄影组组长。1940年，创办冀中抗日根据地摄影训练队。1943年，任晋察冀军区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1948年，任华北画报社副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石少华相继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副秘书长、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主任、新华社副社长、新华出版社社长等职，是中共第9、第10届中央候补委员、第3、第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第2、第4届主席。1998年6月，在北京去世。石少华从事摄影工作50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是我党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奔波于祖国四方，出访过许多国家，拍摄了大量为国内外观众喜爱的摄影作品，闻名遐迩。他的作品有些虽已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但至今对人们仍然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堪称不朽之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照片，记录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反映了解放区军民英勇战斗的光辉事迹。他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埋地雷》《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地道战》《子弟兵母亲荣冠秀》《飞檐走壁》《解放张家口》等。这些摄影作品是他在战争年代那特定的环境里深入生活，和广大指战员一起战斗，敏锐地捕捉典型形象的产物，是他高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修养相结合的结晶。这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拍摄于1939年4月24日上午，这一天毛泽东乘车到位于延安南门外的抗大校部。上午8点左右，当毛泽东乘坐的汽车快到抗大校部门前时，有两个小八路兴冲冲地从南河边沙滩上跑过来，想看看毛泽东。车子停下来，毛泽东从车上走了下来，望着两个呆呆看着他的小鬼，微笑着停下脚步，俯下高大的身躯，和蔼地问道，小同志，你们多大了？个子稍矮的小八路抢答，我14，他15。毛泽东又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革命啊？两个小八路同声回答，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听着两个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左右端详了他们一下，又问，你们跑来看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您是毛主席。
0: 两位小八路异口同声地答道。毛泽东说，不对，
1: 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接着他问，你们读过书没有？两个小八路摇摇头，毛泽东伸出左手，用右手的食指作笔，在左手的掌心里一笔一画地把毛泽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并问，记住了吗？两个小八路回答，记住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好好学习，以后工作有的是你们做的。就在毛泽东在手心笔画交字的瞬间，石少华轻轻摁动了相机快门，摄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这一领袖与一高一矮两个小战士亲如一家的感人场面被永远定格。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署石少华的名字，毛泽东也曾问他照片为什么没有署名。石少华说，1939年9月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时，把在延安拍摄的500张左右照片的底片全都留给了抗大，但这些底片在日本的一次轰炸中丢失了。为了避免发生误认，他没有去认领那500张照片。毛泽东说，我记得很清楚，这张照片是你拍的。此后这张珍贵的照片开始署上石少华的名字。这张照片中个子稍高的小八路安定宝，当时是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1944年他在跟随东干队的同志前往东北敌占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宝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而他随身带的只有马夫。

安定堡是与其他同志结伴同行的，至今下落不明，结果一定是凶多吉少。照片中矮个子的小八路刘长贵，1945年随抗大转战到了东北，在解放本溪、抚顺、沈阳等战斗中流过血，负过伤，后又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刘长贵转业到海城市交通局当科长，后又调到海城丝绸厂任监察委员、设备动力科长、基建科长等。刘长贵的一位战友在军事博物馆为他复刻了一幅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照片，刘长贵也精心制作了相框悬挂在军事中央。当年的小八路已经年过花甲，他最想知道的还是当年拍摄这张让他终生难忘的照片的摄影记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时间到了1986年的4月中旬，时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石少华来到辽宁丹东，有人告诉他有了那位矮个子小八路的下落。而此时的刘长贵也接到通知说，当年拍摄那张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记者来到了丹东。石少华很是担心，因为很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个小八路来认照片，但都不是真的。负责接待刘长贵的同志和他聊起了当年的情景。刘长贵说，当年他很小，只记得为他们拍摄照片的人个子高高的，有高高的鼻梁，旁边还站着扛摄影机的外国人。刘长贵说的这个细节让石少华激动不已，他心里说，是他，一定是他。在丹东的锦江宾馆，两位老人相见了。刘长贵说，你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模样，就是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你。石少华也说，你这个小八路让我找得好苦呀。刘长贵对当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这个穷小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照相机呢。石少华说，就在我给你们拍照后，我还听到毛主席对你们说要好好学习，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全国解放后有的是工作等着你们去干嘞。对对，刘长贵激动地说，眼睛里闪动着泪花，满怀深情地说，这张照片成了我的传家宝，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延安，想起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石少华激动地告诉刘长贵，毛主席生前讲过，他最喜欢我给他拍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真心。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行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到底如何？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行时，
0: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呢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则呢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 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4: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居住厂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3: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5: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3: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6: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3: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7: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8: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9: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0: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9: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3: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 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
11: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3: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1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3: 贵人来扶助。
12: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假期出门游玩，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查路线、找美食、找讲解，忙着看屏幕，反倒没法静下心欣赏眼前的风景。
1: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智能眼镜或许能解决这样的痛点。就在这个月，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里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里，对着眼镜下达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完成支付。
0: AI 眼镜打通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相较于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而未来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解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3: 南翔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气势？
4: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2: 开启城市伴游。
5: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4: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豫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
6: 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豫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

0: 物，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1: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典韦的文化讲解，到非遗首座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0: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1: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0: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1: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0: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是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2: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其实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吗，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1: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

0: 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1: 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州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10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1: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3: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1: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3: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需要去克服的。
1: 目前我国第一批航天员已经在2025年10月完成停航停训，但是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已经入列。那么对登月航天员来说，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如何才能当选？据透露，我国的登月航天员将从已经执行过飞行任务之中的航天员之中选拔，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立伟总结为2点。
3: 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1: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4: 开

0: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河套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河套。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2: 眼下，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到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寨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4: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5: 10点，
6: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7: 哎，这些好漂亮，要是太太不好，他赚都赚
3: 不到。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4: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8: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商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4: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4: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型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它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4: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3: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

0: 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1: 我从那个陕西盐，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玲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2: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河道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0: 从核桃青果。
3: 融媒传播依托盐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奇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持制定者，也是带头实践者。转战陕北期间，尽管面对频繁的军队转移、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时刻把人民的饥寒冷暖挂在心头，用自己以身作则的行动在陕北大地上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1947年3月，蒋介石严令国民党胡宗南部率兵20余万向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企图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歼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我西北野战军。3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踏上了充满传奇色彩的转战陕北的历程。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移到陕北嘉县，地势险要的嘉县城伫立在一座石山上，县城三面环水，似万马奔腾的黄河拍击着城脚下的悬崖石壁，滔滔而过。我军在这里刚刚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有一次，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毛泽东便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回答说能。他扳起指头，详细地汇报了全县的粮食草粮储备情况和存栏的羊牛驴的数字，说道，第一，可以把现有的几千公斤公粮拿出来；第二，今年的收成虽然不好，但总还可以收一些粮食，我立刻组织人员把地里的粮食收割晾晒碾压出来，要是粮食还不够吃，可以杀羊，吃完了羊还可以杀驴杀牛，这三项合起来供给我们战士没有问题，反正一定要全力以赴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东听到这里不禁问道，驴和牛都杀了，明年生产怎么搞呢？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穷人哪有牛和驴，种地全靠把老镢头，只要能把胡匪消灭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保证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着这位陕北汉子的回答显得有些激动，坚定地说，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群众的一头牛一头驴。周恩来在一旁听到毛泽东不赞成杀牛和驴的主张后，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机关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杀老百姓牲口的事件，立即布置通知各部队和各单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杀牲口，违者严惩不贷。任弼时也认为几万人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无法打仗，毛泽东最终为了不损害群众利益，放弃了在嘉县利用有利地形和胡宗南打一仗的想法。毛泽东在朱关寨居住期间，他的窑洞前有一盘石碾子，有一次村民们在此碾粮食，警卫战士怕驴叫人吵碾子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就劝老乡到别处去碾。毛泽东听见了，立刻严肃地批评警卫战士，你们不让群众推碾子，他们怎么吃饭？让他们推吧。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转战到神泉堡一带时，天降冰霜，将未成熟的庄稼冻死了。毛泽东亲自上山查看灾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一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意，新时代新征程，中央8项规定是党中央洗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8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80载沧桑巨变，窑洞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制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靶向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辅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2025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级者横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自觉在五个进一步到位上下真功求实效，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回答摇动之问，更是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力量积蓄。
聆听新年贺词，感受欣欣向荣的中国。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在史册。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政风肃纪反腐贯穿权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如没传播一拖延。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这一点往往比一个动作拿到多少分更加重要。因为双人跳水比的并不是单个运动员的技术完成质量，而是呢要两个人尽可能的在同一节奏翻腾、同一高度完成动作，并最终以尽可能接近的角度同时入水。最终呢，王宗源和郑九元也拿到了这枚金牌。中国跳水队今天是拿到了今天跳水项目的所有两枚金牌。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奇。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9月18号8时许，浙江宁波北仑区一名电动车车主左脚腕严重割伤，血流不止。三名红十字救护师王华峰、童志倩、胡佳娜正驱车前往眉山开展急救培训。途经现场时发现这一情况，立即停车施救，利用所学的急救技能为伤者紧急止血。
1: 这是王华峰第45次路遇险情伸出援手，他凭借扎实的急救技能，多次为身处险境的伤者赢得宝贵的救治时间。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让急救知识走出课堂，在危急时刻真正发挥作用。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王慧慧、钱志尧的报道。
4: 8点左右，浙江宁波北仑区太和路城湾村附近车流不断，一辆事故电动车停在路边，一名中年男子痛苦地坐在地上，左脚腕处一道深深的伤口，地面大滩血迹。此时红十字救护师王华峰和同事童志倩、胡佳娜路过时发现不对劲，便立刻停车，并从后备箱取出车载急救包前往急救。
5: 地上一大堆血啊，左腿的话这割的很深很深，两边都有割开的。拿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急救包，三个老师分工的，跟彭老师呢，当时的话我是专门负责包扎这一块的，消毒消好之后手套都戴了，加压包扎，包扎好之后的话用绷带给他绑住的，脚外出的话8次包扎嘛。
4: 胡佳娜半蹲在伤者另一侧轻声安抚，王华峰蹲下身仔细查看伤口，又询问伤者哪里疼，有没有其他不适。他戴上手套，取出纱布和绷带，童志倩递上敷料协助固定伤肢，消毒、压迫止血、绷带包扎，几个人手上不停，动作紧凑，配合默契，很快为伤者完成了初步处理，有效控制了出血。此时执勤交警季旭斌也赶到了现场。
6: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发现就有三个红十字的人员已经在对这个伤者进行现场的一个救助了，手法都是很娴熟很专业，就是经过他们救助以后，现场这个血马上就止住，然后等到救护车过来把对方运走，在这个期间就是减轻了对方的因交通事故这个产生的一个伤害。
4: 红十字救护师王华峰说，
5: 哪里做好事，这个是举手之劳，路过刚好眉山海事处要一个红十字群训，正好我们三个老师去上课去的。
4: 急救课堂还没开始，一场真实的急救课早已在路边上演。救人之后，三人合上急救包继续赶往眉山上课。王华峰回忆，这其实已经是他第45次紧急施救了。
5: 每次的救援都会有一个记录，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熟练的在包扎，因为基本上每一次都会去给他做一个比较，然后的话把这个救援的记录给他记录下来，今天的话哪一点做得不好。
4: 对于王华峰来说，这样的紧急停车施救早已不是第一次，作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他长期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和应急救护培训，因多次在路遇险情时挺身施救，这已经是他第45次出手救人，这份记录始于2018年的第一次。2018年的3月31号，王华峰取得红十字救护员证，5月1号便第一次出手救人。第一次他也紧张，也担心手法不到位，但正是那一次迈出去，让他发现急救包里的一卷绷带、一句别紧张，就可能为一条生命争取到最宝贵的几分钟。从旁观到出手，隔着的往往不是技能，而是心里那道坎。很多人面对伤者不是不想帮，而是怕帮错、怕担责、怕自己不够专业，迈出第一次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今天的第45次。
5: 你要迈开第一步之后才会有后面的执行，你如果第一次的话，如果开过基本上是不会去参与这

0: 这种救援。
1: 王华峰曾获浙江省最美救护员，多年来他坚持走进社区、学校、企业，普及急救知识，参与大型活动应急保障。此次与同事赴眉山参加急救课程，只是他长期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的一个日常片段。如今作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他把这句话带进了课堂。
0: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碰到了，你哪怕是去给他打一个电话去安慰他，这也你迈开了第一步。
1: 从一个人的第45次到三名救护师的默契配合，从车载急救包 AED 到社区、学校、企业里的急救课，这场路边救援已不只是一桩好人好事，它让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从口号变成可感可学的行动。有人敢救，有人会救，生命就多一分希望。急救课堂不仅在教室里，也在每一次路遇危难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七岁。从结婚到彭雪枫牺牲，夫妻二人相守的时光不足半年。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一纸信笺承载着二人遥遥相望的惦念。留存至今的彭雪枫致林颖家书共计87封，一生他期盼的胜利如期而至，而他永远停在了奔赴团圆的路上。中秋祭司展信如晤，明月照山河，山河念忠魂。
1: 您刚刚听到的是你好展信佳中秋特别策划，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4: 姚一斌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方亮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呢依然是在位于丰田市的丰田体育场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在这里，中国队和泰国队的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比分是3-0，中国队完胜对手闯入四强。这场比赛赛前呢，大家确实有很高的期待，因为自从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足改制为 U23 赛事以来，中国队还从来没有闯入过亚运会四强，所以这一战承载着突破历史的期待。此前啊，中国队是从死亡之组杀出，稳字当头，身处于阿联酋、伊朗、朝鲜环伺的 B 组，中国队首战2-1力克朝鲜，随后0-0两平伊朗与阿联酋，以1胜2平仅丢了一球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安东尼奥的532体系运转稳健。泰国队那边呢是以攻代守，3-2险胜了吉尔吉斯斯坦，5-1横扫中国香港，0-3不敌日本，2胜1负，进了8个球，失了6个球，攻击火力十足，但后防线也漏洞明显。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似乎也就是有意要打泰国队的防守漏洞，首发阵容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在王玉栋因为累计黄牌不能出场的情况下，中国队排出的阵容是李浩、胡和涛、刘浩帆、朱晨杰、彭笑、杨曦、蒯继文、伊木兰、吴曦、毛伟杰以及向玉旺。和小组赛立足于防守相比，今天面对泰国队，中国队的首发增加了不少的攻击手，包括中前场可以拿球组织的队员，似乎是摆明了态度要在90分钟之内击败泰国队结束比赛。不过开场以后呢，可能是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啊，场地比较湿滑，泰国队似乎也更擅长水战，场面一直相对焦灼。直到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吴曦右侧任意球开出，泰国队门将把球挡出，有个折射球打在后点跟进的彭笑身上进了球门，中国队1-0领先。下半场刚刚开场不久，右侧蒯继文一脚传中给到禁区，皮球被头球解围，胡贺涛跟进爆射得分，比分扩大到2-0。此后呢，泰国队大举压上，但机会不多，中国队立足防守，还换上了张玉宁随时反击。63分钟，中圈弧附近长传，禁区左侧头球摆渡，小禁区内张玉宁跟进垫射得分，3-0。随后中国队稳稳地控制住了场上的局面。最后时刻，泰国队全力压上进攻，但李浩还是贡献了神扑，中国队没有丢球，3-0完胜对手，闯入四强。那么明天呢，中国队就要启程前往大阪，准备半决赛对韩国队的比赛。我在赛后呢，也第一时间采访到了像张玉宁、队长吴曦以及首发的前锋向玉旺，问到他们对下一场比赛的展望。大家都说，以中国队的实力和状态，打到目前的这个位置上，不会惧怕这个老对手。接下来就是一个字，拼。我们也祝中国队好运。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3: 2026国际篮联洲际杯今天在北京国家体育馆继续进行，率先收官的是5-6名排位赛，上演了 CBA 内战。北京北控101-87击败了上海九世，北控拿下了本届赛事的第5名，上海九世呢位列第6。这项赛事汇聚了欧洲、非洲、美洲各大洲俱乐部冠军，比拼成绩之外呢，更是全球不同篮球流派即战术理念交流碰撞的平台。那么两支 CBA 队伍在这里直面世界多元打法，收获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有关这场比赛以及两支队伍本次洲际杯的整体收获，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两支 CBA 俱乐部整体的表现。
5: 那么刚刚在今天下午结束的洲际杯的5-6名的排位赛呢，北京北控队是以101-87击败了上。

0: 海九市区的部队。那么北控呢收获了本届赛事第五名，而上海九市呢是拿到了第六名。整场比赛呢，北控队还是依靠着外援的进攻，他们的李乐是拿下了全场最高分22分，布克呢是贡献了17分，而本土球员邹雨辰呢是13分4个篮板，可以说全队多点开花。而上海这边呢，崔小龙是扛起了本土的内线的重任，18分5个篮板，王哲林呢是拿到了10分9个篮板的准两双。那么这场 CBA 内战呢，双方可以说是知根知底。开局呢比分是非常的焦灼，北控队呢依靠外线的稳定投射，快速的转换，逐步的拉开了分差。那么末节呢，双方轮换了替补球员还有年轻的这个球员去继续的打磨阵容。那么整场比赛来看呢，这个北控队呢是稳稳守住了领先优势，最终呢也是拿下了胜利。那么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半决赛的比赛，来自卢旺达的老虎队和 NBA 发展联盟联队。目前的这个比分呢是NBA 发展联盟队暂时的领先。那么比分呢是84-68。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这个另外一场半决赛。那么跳开比赛之外呢，其实这一次的本届的洲际杯的更大的价值呢，其实是能够通过多场的这种对话，能够领略全球不同的俱乐部的这种篮球的风格。像这个立陶宛队呢，他们代表的就是欧洲篮球，讲究团队的传导、严密的联防，还有极强的战术的纪律。像目前正在比赛的这支卢旺达老虎队呢，展现的就是非洲球队这种强悍的身体对抗和这个全场的高压逼抢。还有一个让大家比较深刻的球队就是来自阿根廷的博卡青年队，他们就是南美的成熟的这种阵地体系，讲究这个传导配合、传切配合。而这个 NBA 的发展联盟联队呢，则是高速的冲击、无限的轮转，这种展现了现代的美式篮球。但是在 FIBA 的统一的规则之下呢，各大洲的这种流行的打法转换的逻辑，还有包括球员的使用特点，其实都在这个舞台当中集中的展现。那么也相信两支 CBA 队伍走完这次洲际杯的全程，在胜负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收获近距离的能够去对标世界俱乐部的这种潮流。在国际赛场上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尺度之下呢，本土球员也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全球的这种主流的这种体系化的篮球，比如说多人的分享球无球的跑动，包括攻防转换的这种速度。同时呢，也让我们看清了在这种高压环境之下外线的稳定性，包括连续的防守的强度这个本土球员和这些国外的俱乐部球员的一种存在的这种差距。主持人。
1: 好的，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破放结果，业余再造，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咱们都碰到过，比如说像免费领手机啊、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呢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 说起来我可能也不明不白的办理过相关的业务。有

0: 消息称9月24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
2: 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花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1: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2: 看银行财报里终端这块的基本上都是零利润。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

0: 一个总结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它也具有对中美关系既是一个总结，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它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就是到现在，我们在探索，就是新时代大国能不能找到一条这个正确的相处之道。我觉得这是中方在这方面，我们不断的和美方在对表、在讨论，而且不断的赋予这个关系一些新的这个内涵，我们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形势在变化，那我们这些表述也有相应的一些调整，但精神其实都是在围绕强调双方的这种尊重、公平和对等这个基础上延展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次。中美关系，我们之所以强调这6个字“尊重、公平、对等”，它的含义和它的这个背景和必要性所在。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3: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14: 我们还将关注法眼看剧，今天聚焦成熟品牌被恶意抢注见死商标，该如何维权。
1: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

0: 陇南市下辖的城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城县核桃更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眼下呢，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呢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3: 所以我们的核桃年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
4: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5: 哎，这家伙漂亮，要是菜再不好，他赚都赚。
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这两个月，
7: 它是风
6: 哦，这
7: 两个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3: 过了7月7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赶上双节，
2: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3: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8: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3: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2: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3: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9: 这是不是的这个也能这个了配了吧。
2: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捡了的啊，
6: 瘦
4: 得很，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伟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10: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交收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如何防止商誉受损，如何守住品牌资产，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一块儿来听报道。
14: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15: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14: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肴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肴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肴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16: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肴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肴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17: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肴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滋肴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16: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滋肴品牌，还在明知美滋肴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17: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滋肴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滋肴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18: 陈总，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滋肴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19: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
6: 并没有找到我们美滋瑶的申报材料。
19: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

0: 降雨，北京有雷阵雨。那今明两天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总体来说呢，强降雨不多，而且呢，降雨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那对于北京来说，今天从午后开始到夜间，自西向东呢，就有雷阵雨过程。实况显示，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平台数据显示，本周中秋、国庆、拼价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128%。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开展假期水上巡航检查时，在爱州岛、三门岛等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出现正是海洋环境持续改善的生动见证。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阿拉格奇25号在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已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以色列境内目标以及位于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当地时间9月25号，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两个地区先后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亚运快报，亚运会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王楚钦以4-0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冯艺昕，晋级半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旋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
3: 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4: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5: 为 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八处，1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

0: 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云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2: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3: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屏障，实时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
1: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6: AI 呢，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8: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7: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8: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

0: 些出发时间呐、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1: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2: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1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1分钱没有花。
1: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3: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1: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3: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1: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4: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1: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4: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5: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AI 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新应用啊。假期出游手机能帮上忙，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呢，你就会低头看屏幕啊，这样路过的风景就没法欣赏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现在智能眼镜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6: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就落地了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儿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儿，对着眼镜下达付款的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完成支付。那么 AI 眼镜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距离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8: 南山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气势？
9: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7: 开启城市伴游，
1: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9: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大玉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玉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10: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啊，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9: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10: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
9: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玉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1: 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
1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晚高峰。 新鲜说。

0: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不少刚刚告别家乡的大学新生来说，这个中秋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徐飞扬刚刚在校园里跟老师同学相伴，度过了第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中秋。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1: 我来了吗？帮我带给我爷爷奶奶，跟他们问个中秋快乐。
2: 你也中秋节快乐。
1: 哦，你们吃月饼了吗？
2: 我们吃了，这不还给你留着呢。
3: 一通与家人跨越千里的电话，寄托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大一学生徐飞扬对故乡亲人的惦念。
4: 我们家跟爷爷奶奶家跟姥姥姥爷家离得都比较近，所以我们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过中秋，在一个大圆桌上一起吃月饼吃晚饭，放着中秋节目，地里也比较闹腾嘛，就是整个家里还是挺热闹的，就是也挺有氛围感的。
3: 虽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浓浓的乡愁被校园里的温情一点点冲淡。中秋前夕，学校开展暖心过节活动，为同学们发放月饼，同学们自发组织中秋小晚会，辅导员、学生即兴表演节目、趣味游戏，分享不同口味的月饼，现场其乐融融。
5: 啥味儿的月饼？
6: 那个五仁的。
7: 我吃五仁的，我不想吃那个丝儿。
6: 啊，为啥呀？那丝儿多好吃。哎，这行，这好吃。
3: 中秋节当晚，徐飞扬和舍友们一同聚餐、看电影，假期过得随性自在。陌生的城市里，刚开始熟悉的校园，有爱的同窗，宽厚的师长，成为这个中秋温暖的底色。
4: 这也是挺特别的一个中秋节，因为人生第一次嘛，除了在新学校与新同学，然后与老师一起新鲜感，更多的是同学之间那么友善，大家聚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一个大家庭一样，这种温馨的感觉。
8: 中秋的温暖在校内也在校外。节日前夕，南京农业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们的家中呢，都陆续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由学校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科创团队研制的科技月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9: 今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共有18位，他们分别在贵州、新疆两地的5所学校支教。中秋节前，学校团委联合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精益求精科创团队，把全国挑战杯的特等奖科研成果做成月饼，寄往志愿者家中。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王佩介绍，月饼采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小麦芽苗功能因子快速检测与精准富集技术，提升月饼的营养价值。
10: 这个小麦苗呢，是经过特殊培育的，是我们2022年依托的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个低氧胁迫红光培养，使得这个小麦苗在生长过程当中能够定向的富集叶酸和伽马丁酸这两种非常重要功能因子。
9: 为让这份礼物更有纪念意义，学校还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们分别给家长写信，团委还将他们在服务地的教学和生活照片逐一打印，一同邮寄到他们家中。南京农业大学团委书记文习成。
11: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惊喜，那就是孩子也给家长准备了一封信，以及在这个支教地的生活。
12: 融媒传播依托沿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7: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37年9月26号，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横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计划，暂时尚无执行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7: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等。
9: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城市更新以民生为本，我市因地制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眼下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海绵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工程正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告别旧面貌，迎来居住环境的全面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0: 走进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工人们加紧开展海绵设施铺设作业。百合家园小区建于2004年，居住人口2680人，是宝塔区典型的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长期存在路面破损、管网老化、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宝塔区桥沟

0: 街道办事处宅泽沟三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于今年五月启动开工，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宝塔区百合家园宅泽沟三期海绵建设项目负责人景江超：
1: 百合家园宅泽沟三期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海绵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热力管网、自来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改造。通过本次改造，能减小暴雨时小区内涝风险，加强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改善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0: 城市更新要看群众需求。桥沟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实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街道主动对接住建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全面摸排老旧小区底数，科学谋划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把群众期盼融入改造设计方案，全方位推进小区体制升级。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居民们也亲眼见证着家园一点一滴的喜人变化。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住户李虎：
2: 这个是个好项目，以前的小区因为小区道路窄、绿化差、杂乱，下雨天管道排水直接不利，回来停车下班很困难。后期咱现在改造的话，路面也加宽了，后期绿化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
0: 宝塔区桥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贾小宁：
3: 桥沟街道将持续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依托小区打字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共同协商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改造一次管好长久。同时加快推进剩余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南城一品小区改造现场同样施工有序，工人们正在开展管网检修、地面铺装作业，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宝塔区南城一品小区住户呼延国：
4: 原来好多地方都烂了，现在都换成新的了，车味严重的正义了，新修了两个广场，人敢出去转一下去拉个散散花。
0: 宝塔区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白科星：
5: 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从2025年11月13号开始，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采暖、自来水、雨水、污水管网的改造，地面工程正在逐步恢复，预计2026年10月底完成全部更新改造。通过此次更新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地下管网的底漏抛锚等问题，保障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极大的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
0: 2025年以来，宝塔区聚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治理及公共空间优化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已先后实施金悦小区、南城一品等13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3.63亿元。其中3个项目已完工，2026年计划申报9个项目，其中宝塔山街道杨澜片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新村小区及周边等4个项目已在推进中。目前我市城区城市更新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3%，计划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民政工作，看望慰问服务群众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延安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实地调研农村养老、助餐等工作，同就餐的老年人亲切交谈，关心地询问饭菜品质、就餐收费和日常服务等情况，并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他强调，要聚焦农村老年人现实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探索优化运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常态化、可持续的服务机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营养均衡，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安全、便捷、优质的助餐服务。
7: 在市社会福利院，王海鹏查看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行为矫正、医疗服务等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始终胸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持续深化探索医养康交社一体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关心关爱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质效，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8: 在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王海鹏调研了社区养老和健康服务、日常服务、儿童看护等工作，同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突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以一老一小等为重点，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市属国企改革，推动医疗、康养等专业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一站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坤市指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调研。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7: 本周四晚，绝耀延州秋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在市人民公园开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以及市文旅局、民政局、宝塔区、新区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为局展开幕按下启动键。
8: 开幕式在铿锵有力的少儿腰鼓中拉开帷幕，陕北民歌、优美舞蹈等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后校园联合文艺汇演精彩接棒，来自宝塔区十一所中小学师生一一献礼，展示新时代延安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本次金秋菊展从即日起持续至十月下旬结束，由新区自主培育的60万盆菊花竞相绽放，绘就出延安别样多彩的金秋画卷。此外，现场还增设了非遗大集、科普研学等特色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收获更加丰富的节日体验。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接下来回顾你好延安。一城书香润延州，我是以建设文化强势为目标，依托流动书屋、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阵地，擦亮延州阅读品牌，推进书香延安建设，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乡村，走进机关，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城乡发展注入深厚精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9: 在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堡村流动书屋里，书架整齐排列，党史、党建、健康科普、文学小说等各类图书一应俱全。村民们闲暇时间来到这里，沉浸式享受阅读时光。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堡村村民康玉强：
10: 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种菜的，我希望能看到种植方面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呢，整个对我们的生产啊、生活了各方面有很大提升。
9: 过去，高家堡村悦来阵地设施老旧，藏书不足，市图书馆帮助村

0: 完成书屋翻新升级，配齐阅览设施，选配500多册贴合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图书。安塞区图书馆馆长云建军：
1: 安塞区图书馆将扎实做好后续保障工作，常态化对接视图邮址资源，更新图书，共享阅读服务，保障图书是长效用人。根据村民的实际反映，再进一步开放电子图书，扩大图书的阅读量和阅读资源，打造全民阅读的示范阵地。
0: 在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流动书屋，市图书馆为这里配备了近1000册图书，涵盖法律、历史、文学、管理等领域。支队干部职工也纷纷从家中拿来自己的藏书与同事分享，让书屋的藏书更加丰富多元，也潜移默化提升执法队伍综合素养。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综合科干部李廷玉：
2: 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离上班期间还有点空余时间，我们能在我们读书角里面丰富一下我们的生活，然后读一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同事们可以增进一下感情，交流交流，可以让自己提升一下内涵，增加一些我们的知识，感觉挺好的。
0: 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综合科科长吕华龙：
3: 延州阅读流动书屋的近千本书，为支队的干部职工提供了一个汲取精神营养和思想营养的一片土壤。秉公执法是执法人员应该遵循的根本宗旨，而柔性执法、温情执法恰恰考验的是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而综合素养的培养途径正是来源于书籍，来源于阅读。执法人员基本素养的不断提高，才能将执法为民的理念贯彻落实。
0: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延安市图书馆持续拓展馆外延伸服务，已建成分馆、流动书屋、阅读驿站等各类馆外延伸服务点105个，实现纸质书、电子读物、有声资源通借通还，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全部免费开放，全年无休，读者可零门槛、无障碍入馆。延安市图书馆馆长张红：
4: 我国将持续深化书香延安建设，把阅读服务向乡村延伸，依托总分馆体系，把图书阅读活动送到村镇，同时深化红色文化资源，丰富阅读推广活动，办好圆周阅读品牌，持续优化智慧图书馆服务，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让城乡群众共享书香，用阅读赋能乡村振兴。
0: 目前我市已构建其覆盖市县乡村4级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其中研究阅读品牌挂牌阅读点51个，覆盖机关、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各个角落，一个个阅读阵地如同播撒在延安城乡大地上的书香种子，让处处可读、时时可读、人人可读成为圣地延安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5: 开局15:05，着眼早10快。
6: 金秋时节，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丰收季，从果园采摘到分选加工，一颗颗金果果成为老区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果，奏响乡村振兴的丰收乐章。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7: 金秋九月，紫长市安定镇一派丰收景象，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在生滨山地苹果专业合作社的果园里，工人们正熟练地将苹果按大小分级套网装箱。宁夏果商朱军：
8: 昨天是个四五天，昨天骑了一车，今天装俩车，每一车就是个6-7吨。大的3块，小的1.5块。
7: 白生滨这个果园建于2015年，挂果面积150亩，今年共套袋90万个，其中早熟苹果70万个，晚熟苹果20万个。紫长市生滨山地苹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白生滨：
9: 早熟的已经是定走了，就前面装了一车，接下来我还要装，只需要装一车。我这个是每天严苛上的要求，是每天装一车，大约我还得是1个星期左右。要给把这个咱们早熟的出售完，晚熟的这个品种要等咱们这个早熟的一会儿出售完以后，它才开始能栽的。
7: 近年来，安定镇将山地苹果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持续夯实基础，推动转型升级。目前

0: 全镇已建成高标准示范园九个，老旧果园经过改造实现了智能化。子祥是安定镇副镇长何高雄。
1: 我们大力引进新优品种，破解果品同质化难题，用好延安苹果品牌，推动统一标准，统一影响。今年累计套袋1500万个，产量600万斤，预计收入180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生产高端果、培树好吃果目标，持续推动产业升级，让红苹果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苹果。
0: 同样迎来苹果丰收季的还有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这里通过三变改革，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山地苹果，建成集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劳动实践、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园。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现在的24500元。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李金亮：
2: 今年的苹果收成很好，早市品种已经预定出来了，产量大约就是20000斤左右。今年丰产又增收，村民的心里很踏实。
0: 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村民赵生生：
3: 我把我的果园改造成新品种，有维纳斯黄酒、青翠，这个改造了有20亩。去年栽下的，今年已经都挂个果了。到明年的话，我就成了试果期了，产量达到呢2-3万斤，非常有信心。
0: 今年我市各地降雨充沛，光照充足，苹果色泽鲜亮，口感上乘，预计总产量550万吨。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
4: 从我们目前的早熟和中熟的苹果的销售情况来看，我们全市啊这个苹果的价格大约在每公斤7元到9元之间，群众的这个收入啊和去年前年相比较的话，又会有一个大的收成。不论从这个果品的质量，还是我们整体的产量，还是这个销售的价格及农民的收入来看，都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可以说我们实现了15/5的开门红这样一个目标。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长征精神，近日由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刘金山之子刘东升代表家属无偿捐赠的部分珍贵革命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展出。详细内容请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7: 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

0: 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2: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3: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3: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奇能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能鱼6步鲜大米。
3: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它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

0: their own countries.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

0: 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公布了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

0: 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为什么要对整个加工过程进行规范，而不是对最终产品给出一个限量标准呢？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负责老师好，
0: 哎，
1: 我是钱程。
0: 哎，刚才呢，
1: 可以参与节目
0: 啊，您客气。刚才呢，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哈，就是新制定的这个丙烯酰胺、铅还有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是食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管理标准。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最终的食品当中，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含量超标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对于食品生产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它是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食品过程标准跟限量标准的区别，就是限量标准它其实就只管最终的限量，而中间的生产过程它其实是不管的。但这一次它发布的三个这个新规，相当于是三个食品生产的过程管理标准。这个标准的话，就是着重管生产过程，这其实就相当于给工厂一个指导原则了。这个工厂它按照这个指导原则这么做，那最终产生的这些污染物就会尽可能的少。然后需要去提及的是，这次发布的是三个这个过程的管控标准嘛，分别是丙烯酰胺、铅和硒。那铅和硒这两个其实本身是有限量标准的，就是 GB2762，这个就是食品国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那这些限量标准其实也一直是在比较严格的执行过程中的，而这一次的话其实就是等于是在限量标准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过程管理标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双管齐下，不仅管这个最终的限量，也管中间的过程，就两个一起管了。然后丙烯酰胺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丙烯酰胺这样东西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限量标准的，这可能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因为丙烯酰胺它其实在中产品中的含量范围会波动很大，因为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工艺，那最终中产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它本身管控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方面是目前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其实还不能明确的统计出到底摄入多大浓度的丙烯酰胺才会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才会导致人类致癌，所以说目前其实根本就没法确立非常明确的这个人体安全摄入耐受量，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法去规定限量了，只能是一个在合理范围内越低越少的这样一种准则。所以这种准则的话就更加适用于这种过程管控。
0: 好，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刚才您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最终产品当中，比如说像铅和硒，哎，这已经有标准了，对吧？现在我们聚焦的是过程，过程当中这个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相对就不是那么好理解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查了一下，说丙烯酰胺对人的危害，它是一个2A 类。理解这个2A 类致癌物这个事情呢？
1: 首先什么是二 A 类致癌物呢？这其实就是那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一个叫做人类癌症研究机构 IARC， 然后它对于致癌物进行了一个评级，然后有一级、有二 A 级、有二 B 级，还有三级。对，然后像这个致癌物评级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基于致癌物的这种就是比方致癌性的强弱，它其实不是基于这个的，它其实是基于这个致癌的证据强度有多高，就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它真的是一个致癌物，是以这种证据强度来做评级的。那 2A 这个评级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目前对于人类是否致癌还有待确证，但是呢在动物实验内已经发生比较明确的这种致癌的证据了，也就是说动物致癌比较明确了，但是人体致癌还有待确证，这个就是 2A 类。所以说这类东西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致癌，因为同样属于 2A 类的还有哪些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红肉，比如讲大家吃的这个猪肉啊，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像这些也属于 2A 类致癌物。
0: 我天哪！
1: 然后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像这个也是属于 2A 类致癌物。

0: 然后还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啊，亚硝酸盐啊，像这些也都是二 A 类的致癌物。
1: 嗯，
0: 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对于这些二 A 类的致癌物，我们平时想做到完全避免的话，其实是不现实的，
1: 是，
0: 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1: 嗯，
0: 毕竟大家如果不吃红肉的话，那红肉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家其实也就摄入不了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说完全避免这类二 A 类致癌物。
1: 嗯，
0: 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入，
1: 嗯，
0: 而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摄入。
1: 是，所以说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只要摄入了一点丙烯酰胺，马上我就癌了，不是这么理解
0: 的。这是不可能的。
1: 哎，这个事情咱们先首先要这个排除恐慌。那我看就您刚才也提到一个量的概念，积累的这么一个概念，网上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要达到丙烯酰胺的致癌的剂量，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2公斤的咖啡，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理解是不是科学呢？
0: 这个理解其实有一定科学性啊，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通过欧盟的 EFSA， 就是欧盟食品安全局给的一个叫基准剂量估算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欧盟食品安全局认为啊，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它虽然没有最低的安全剂量，但是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一个叫做基准剂量致性下限的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 EFSA 就认为如果每日超过这个基准剂量，那对身体可能就会有非常小但是可以测出的一些致癌的效应。
1: 嗯，
0: 然后这个剂量是多少呢？是0.17毫克每千克体重。
1: 嗯，
0: 如果按照健康成年人也就是差不多60公斤来估算吧，那每天摄入的丙烯酰胺的上限，就是拿这个基准值来测的这个上限，
1: 嗯，
0: 大概就是10.2毫克左右。而成品咖啡，就是大家喝的那种就是黑咖啡啊，每天的这个丙烯，就是丙烯酰胺含量大概多少呢？
1: 嗯，
0: 大概只有5到15微克每千克
1: 啊。
0: 那么你只要把这两个数一除，你大概就能得到每天你如果想达到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上限的话，大概得喝到10公斤左右。
1: 是，这个确实就比较难达到，对吧？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0: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给大家就是放宽心吧，就是平时大家其实不用对咖啡里面的丙烯酰胺有太过的担心，反倒是大家摄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比如讲油炸的薯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的丙烯酰胺含量会比这个咖啡里面会高很多。
1: 对，咖啡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烘焙，对吧？然后造成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美拉德反应，然后从而就有一些丙烯酰胺。您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薯片啊，什么就油炸食品，这个要多得多是吗？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所以这个多，我们是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测量它？对，就比如说，它是从这个金黄色，然后比如说我就炸薯条吧，薯条金黄色的，跟我可能再多炸一段时间，炸成了这个焦褐色的，哎，那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大概会增加多少呢？
0: 肯定会大幅上升就是了，但是具体会上升多少的话比较难说。
1: 嗯，
0: 如果是给它估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讲在金黄色的时候，比起在这个焦褐色的时候，那焦褐色可能比金黄色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得多个8到10倍都是有可能的。
1: 嗯嗯嗯，
0: 对，
1: 嗯。我们就拿新制定的这个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来说，就为什么要规定降低原辅料当中还原糖和天冬酰胺含量，然后管控烘焙或油炸的温度和时间参数，拒绝过度烘焙，包括像这个还原糖还有天冬酰胺，这个过程是怎么变成丙烯酰胺的？就是因为纯这个温度的这个升高是这样，包括加工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吗？
0: 嗯，其实就简单理解的话，它其实任何的化学反应啊，你如果是温度升高了，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延长了，
1: 嗯，
0: 那它最后的这种就是生成的物质，就是你生成物它的含量肯定也就越多嘛，
1: 嗯，
0: 那如果是您想。

0: 的加工，像这种物流如果是产生了一些交叉污染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污染的可能性。
1: 嗯，
0: 那在加工端的话，就是比如方说你这个生产用水，然后生产用水可能会残留一定的铅，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不合格的传统工艺，当然这种工艺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比如说含铅皮蛋，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些皮蛋，对，有些皮蛋它是需要去专门去添加这个黄蛋粉，也就是氧化铅，然后去腌制的。那虽然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1: 现在完全不存在了。
0: 如果是有一些这样不法商家，然后他故意的就采取这种就是这种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添加物，像这种的话，可能也会带入一些铅。
1: 嗯，
0: 那最后还有包装端带入的铅，就比如说您就是在油墨中可能会有铅，那如果是这个包装本身不是那么合格的话，那这个油墨中的铅可能也会带入到食品里面去。
1: 嗯，
0: 这可能就是铅的各种各样的来源吧。
1: 是是，所以铅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真的有可能是蓄积在人体当中的哈，比如说像对孕妇啊、儿童啊，包括一些敏感人群啊，它的这个健康风险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全链条的管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这些食物当中，你可能每一次摄入的量不算很多，但是长期以来你这么一直蓄积的话，一定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所以这个管控全链条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蛋松花蛋哈，其实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它那个皮蛋松花蛋，它那个样子也很好看。就现在的这个工艺当中，已经是不添加铅了，所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工艺去做替代的呢？
0: 我可以先讲一下传统是怎么做的。
1: 嗯，
0: 就是传统皮蛋制作的话，其实一般会用像石灰啊或者草木灰之类的这种碱性物质，
1: 嗯，
0: 然后再加一些这个红茶粉，然后再加上泥土，然后把这个鸡蛋给包裹住，或者鸭蛋啊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再进行腌制。
1: 嗯，
0: 然后啊，人们就很快发现，你只要是往这个包裹料中加入这个氧化铅，
1: 嗯，
0: 也就是黄蛋粉，那其实最后就会让皮蛋它的质量更稳定，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卖相更好。然后这样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铅离子啊，它其实可以促进碱进入蛋内，而且铅离子它还能跟硫离子反应，生成一个比较难溶的物质叫硫化铅。然后这个硫化铅它会直接堵住松花蛋表面的气孔，这样的话就可以阻止碱进一步跟蛋白质发生反应，这样子的话就会延长这个皮蛋的保质期，
1: 嗯，
0: 然后通常也会减少这个皮蛋的变质可能性，
1: 嗯，
0: 而且这个如果是不添加氧化铅这样东西的话，那腌制时间一久的话，那这个里面的碱跟蛋白质会反应过度，然后会导致一种叫碱伤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出现了碱伤的话，那其实里面的蛋白会重新化成液体，那这个皮蛋就相当于腌制失败了。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腌制时间把控就特别特别精确，但是你如果是加了这个氧化铅的话，你就不用这么精确的去把控腌制时间，因为它会直接把这个蛋壳给封堵住嘛，这样子的话碱就进不进去了，这样的话腌制更有可能腌制成功，
1: 窗口就变得更长了，相当于是吧。
0: 对，没错没错，这大概就是氧化铅本身的作用了。但是氧化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又有这种非常高的毒性，所以国家其实是在2009年以后就已经完全明令的禁止使用氧化铅了。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其实咱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工助剂了，就比如说硫酸铜、硫酸锌还有氯化锌，
1: 嗯，
0: 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目前在皮蛋腌制过程中合法合规的加工助剂，这些加工助剂你只要是按照一定的这种限量去添加的话，那对人体其实就是没有危害的，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放心了。而且这些加工助剂其实也可以起到跟氧化铅同样的作用，然后使得这个皮蛋腌制的这个就是成功率增加，然后并且它的保质期能延长。
1: 嗯，
0: 对，
1: 你看这多好，对吧？有这种不伤害身体的方法，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皮蛋它的成功率比较高，而且呢，口味还是一样的好。哎，这个就很好。
0: 是是
1: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硒这个事情哈。新制定的镀硒薄钢板罐装食品中硒污染控制规范，哎，锁定了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镀硒薄钢板括号马口铁包装的这个罐装食品，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包装，它主要的作用

0: 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所谓就叫铁罐包装，这就是用的这种材料是吗？
1: 有一些可能会用到，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就是包装材料。
0: 嗯，
1: 那你如果是说镀锡薄钢板，那可能大家都没太听说过啊，这个太专业了。但如果说马口铁，那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啊，马口铁罐头嘛，对吧？
0: 是的。
1: 然后为什么食品行业用马口铁用的比较多？其实就是因为马口铁它本身的密封阻隔性能非常非常的好，它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性能都非常强。因为你如果是看罐头的保质期，那影响罐头保质期的最重要两样因素，其实一个就是氧气，一个就是光照。
0: 嗯，
1: 如果是有氧气能够从外面进入到这个罐头食品里面的话，那其实罐头食品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发生氧化。
0: 嗯，
1: 那最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
0: 嗯，
1: 如果是有光照的话，它反而又能促进氧化。所以说氧气和光照这两个其实大家都是想极力去避免的。
0: 嗯，
1: 而马口铁的话，它因为密封阻隔性能特别好，然后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也高。
0: 嗯，
1: 所以说你在运输储存的过程中，它也不太容易去变形啊、破损啊之类的。
0: 嗯，
1: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食品工业对于像罐头食品啊、像饼干啊、茶叶啊之类的东西，那非常非常多的会用到马口铁这种包装材料。
0: 嗯，那它的阻隔性这么好，然后呢，这个密封又很严，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锡，它会像锡出溶出迁移吗？这个它可能又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嗯，我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锡的溶出或者迁移。
0: 嗯，
1: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厂商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锡的溶出和迁移的，但偶尔可能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然后导致锡的溶出或者迁移，或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就是在马口铁的生产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讲你生产的时候马口铁的这个纯锡层啊，如果是涂布不那么均匀，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这种问题。还有就是你生产环节如果是这个马口铁本身已经经受了一些机械的损伤之类的，可能也会导致这种溶出和迁移啊。第二个就是食品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如果杀菌的温度时间过高，或者是在食品加工中排气不足，那可能也会导致。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您放的这个里面放的这个罐头食品这个内容物它本身的特性。
0: 嗯，
1: 因为马口铁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罐头食品都能用这个材料的，有一些是明确禁用的。
0: 比如
1: 说如果这个内容物它本身就是高酸性或者是高腐蚀性的，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它就特别容易造成锡的这种溶出和迁移。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食品里面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比如说一些硝酸根因子，然后亚硝酸根离子，或者是一些二氧化硫，如果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那它可能会跟这个马口铁里面的锡发生一些反应，然后导致锡的溶出和迁移。这个其实是食品加工过程中需要去尽力避免的。
0: 明白。
1: 当然在后期还会有储运环节啊，储运环节如果是储存温度过高，或者是在储运环节中你受外力，然后它这个马口铁本身挤压变形啊之类的，像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锡的溶出或者迁移。那总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内容物本身的特性，然后我们要尽可能规避这种高酸性、高腐蚀性，或者是这个食品里面存在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像这些可能是极力要避免的。
0: 那像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锡纸或者是铝箔餐具，它的安全性我们怎么去看这事儿呢？
1: 首先锡纸这种东西其实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就目前我们能买到的在口头上称为锡纸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铝箔纸
0: 啊，
1: 目前已经没有人拿锡来做这种就是锡纸这种东西了。不过要讲一下，就是这类产品它其实最初是用锡来做的。在非常非常久远的年代，其实是真的存在锡纸这种东西的。但是现在的话，就特别是二战以后啊，因为铝的产量大幅上升，然后它的价格也大幅下降，而且铝的安全性也比锡更高啊，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的都是铝箔纸了。
0: 对。

0: 然后铝箔纸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在日常烹饪中，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它里面的铝会大量溶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本身熔点非常高啊，它铝箔的熔点是660度左右，但一般家里的烹饪是肯定达不到660度的，很少有达到660度，除非你直接放在火上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太用担心它的使用安全性，但是有一点需要尽可能避免啊，就是最好不要长期大量的接触酸性物质，比如像什么柠檬汁啊，然后或者一些酸性的一些醋啊，或者像这些东西，如果是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跟铝箔纸接触的话，那可能里面有一些微量的铝会溶出。对，
1: 好，我们也谢谢钱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食品质量的话题。融化的越慢的冰激凌，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就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是彩色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冰激凌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3: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淇淋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淇淋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汁、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遇冷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淇淋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味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及奶油、陈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如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及蛋白质含量越高，则雪糕质量越高。如果固形物含量高，水的占比少，那么其融化速度慢就再正常不过了。除此之外，不同的糖对融化速度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4: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3: 这层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疏水性物质汇集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处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4: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3: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

0: 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1: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得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越弱，膜和蛋白。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

0: 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赢。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今天足球、跳水、射击、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都有热点的赛事进行，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盘点。那目光呢先聚焦啊跳水项目，今天呢跳水项目开赛了，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比赛，中国队呢不出意外拿到两枚金牌。更多情况连线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介绍一下比赛情况。
1: 好的，我这是刚刚某个运动员的技术完成质量，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同一时间起跳，同一时节奏翻腾，并且最终以尽可能接近的角度同时入水。而王宗源和郑九元呢，也是不堪重望拿到了，也是不负众望拿到了男子双人三米跳板的这枚金牌。这样呢，中国跳水队在第一个在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呢，就是完美的收获了两金。郝迪，
0: 嗯。我们目光转向男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干净利落3-0击败了泰国队哈，自从啊亚运会男足比赛实施年龄限制以来，第一次进入了半决赛。更多话题连线一下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哎，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安东尼奥呢其实有很大的改变啊，我想这个泰国有可能这两天想的都是如何击碎大巴，但今天上场之后发现大巴车开走了哈，来给我们介绍这场比赛。
2: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感觉一样，我今天到了现场的时候，因为其他的工作原因，加上今天这个当地在下着雨啊，今天到的确实晚了一点，临近开场的时候到了现场，第一时间拿到这个首发阵容名单，感觉是不是错了，因为王玉栋累计黄牌停赛我们知道，但是张玉宁也上了替补席，然后项羽旺、蒯继文联袂进攻端，中后场方面朱晨杰、冯笑、刘浩帆出任三中卫，吴和涛、杨希分居左右两侧，中场上了伊木兰和老将吴曦去搭档。这个首发之后拿到手，第一感觉就像年初123亚洲杯的那个半决赛，郝迪当时应该你负责转播的那场比赛对吧？你有印象，就打越南队那场比赛赛前大家也在讲说，哎呀，中国队好像只会防守不会进攻，结果那场打越南队一下子上了项羽旺、蒯继文联袂搭档进攻端，而且取得了进球，然后中场控球也有了一个相应的增强。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确实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开场之后呢，中国队确实就一度险些破门，可惜朱晨杰的头球攻门被泰国队的门将扑出，此后毛伟杰也获得了不错的类似单刀的机会，但是因为调整过多错失起脚机会。那除了运动战之外，中国队这场比赛在定位球方面威胁也不小，第30分钟伊木兰开出前场定位球，吴曦头球蹭射造成了门将的脱手，冯笑门前补射再度被泰国队门将挡出，整个上半场我们的控球率还是低于对手，也许和这个下雨场地湿滑，东南亚的球队相对可能更擅长雨战有一定的关系，但能看得出来就球队的打法呢非常明确，利用侵略性的高位逼抢去干扰泰国队的进攻组织。尽管蒯继文为此付出了战术犯规吃到黄牌的代价，但整体上看这个办法很大程度上打乱了对手的战术部署，也令泰国队陷入被动，他们只有通过简单的长传来寻找中国队防线身后寻找机会。那半场结束之前，中国队收获了进球，蒯继文在前场右路脚后跟后磕，毛伟杰突破造成定位球，吴曦精准起球到后点，冯笑扫射皮球被挡出来之后又弹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反弹入网，中国队就这样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1-0领先。下半场中国队更是取得梦幻开局，吴曦直传给到毛伟杰，后场不停球把磕给插上的蒯继文，然后在右路送出传中，项羽旺与防守球员争抢后形成第二落点，胡和涛跟进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那随着比赛深入，中国队更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机会，第58分钟安东尼奥用张玉宁换下了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蒯继文，结果5分钟之后张玉宁就完成了破门，杨希在后场送出远距离斜长传，朱晨杰头球摆渡，张玉宁门前无人防守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第72分钟李新祥和徐斌被替换上场，那么大比分落后的泰国队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在进攻端，不过呢中国队始终稳守禁区中路，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直到第78分钟安东尼奥换下吴曦和毛伟杰，算是为半决赛进行一些人员的轮换。此后的比赛中国队还一度险些再度扩大比分，但3-0已经足够保证我们力克泰国队，然后稳稳地挺进此次亚运会的男足半决赛。30号中国队会在半决赛里面西征大阪，要对阵韩国队，或者呢是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4-0战胜了越南队。赛后啊，我也采访了几个运动员，比如说队长吴曦就再次谈到了纪律性的问题，他觉得纪律性和团结这个团队精神是保证中国队淘汰赛依然能够闯过这一关很重要的一个来源。而项羽旺，我特意问到他，我说你不觉不觉得这场比赛 至少我们的观感有点像 U23 亚洲杯半决赛打越南那场。我说教练赛前的部署跟那场有相似的地方吗？他说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泰国队有泰国队的特点，但是他。

0: 觉得不管一样还是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球员们去忠实的去贯彻落实主教练的部署，他认为这一点是我们做到非常关键的一点。然后我特意问到他，我说马上要打韩国队了，这是老对手，有什么感想？夏云老师说了一个词让我很印象很深，他说很兴奋去碰韩国队。我觉得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患得患失，哎呀我们过了这一关是不是就可以小富即安了，过了这一关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写亚运总结了，没有，人家想的是我要跟韩国队在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这个四强里面再掰掰手腕。我觉得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有这样的心态就是好的。另外呢，张雨霓今天又取得了进球，这已经是他在本届亚运会上的第二个进球了。我问到他，我说又有进球什么感想，他说确实很高兴，但是比起个人进球永远更重要的是团队能够继续向前走，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家共同的心愿。好的，
1: 嗯，说到了韩国队，因为韩国队在亚运会男足赛场一直以来成绩都很好，因为他有一个内部的鼓励政策，就是免兵役。那现在这支韩国队的状态如何，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未来这个比赛前景啊，包括你在前方。
0: 我觉得现在与其把心思放在这个韩国队身上，我个人其实更感兴趣的是下一场安东尼奥到底是会变回就是我们在小组赛里面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以防守为主甚至一度要付出一些场面作为代价的中国队，还是会坚持今天这个打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悬念，就是下一场是因为已经进入到四强，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完成了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了，所以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包袱敢和韩国队打对攻，还是说既然我们现在稳守反击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我们最赖以生存的这支球队的法宝，那下一场到了淘汰赛我们依然奔着哪怕120分钟守成0-0去互射点球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100%能接受去，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悬念。某种程度上接下来就要看比如说今天我们在混采区在等待采访的时候，正好王玉栋从楼上下来，因为他一直在和助理教练在观众席在看这场比赛，下来我跟他聊，我说那个是看球更累还是场上踢球更累，王玉栋就乐，他说当然是看球更累，因为看球你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使不出来，特别着急，你特别想上去帮忙，但是你有没有那个机会。我说那下一场就看你的了，他自己表示很有信心，他说如果再碰韩国队的话他个人觉得有机会一定会完成破门，我们也期待着他的这个表态能够在下一场比赛里面落到实处吧。好的，
1: 嗯，好的，方亮。互动平台呢，大家都在聊这场比赛哈。有朋友说啊，这个男足教练水平可以啊，我们技术粗糙，不要控球，用积极的拼抢和定位球去创造机会。是的，因为今天呢，其实打泰国这场比赛和之前打越南的比赛呢，有些相近之处。就对方的实力呢，其实没有你啊强那么多，并且呢，你在这个一路啊，这之前的所有比赛里面，都打啊5-3-2的一个沉底的一个防守，就是超低位防守。那某种程度来说呢，你这样的一个变阵对对方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另外呢，对方的身体素质不如你，这种高位的逼抢，特别在这种雨天啊，雨天其实对双方来说是把技术拉成平等级的，对方的技术特点反倒是会有一些损失。所以这场比赛呢，男足整个这个策略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打韩国的比赛呢，那就不一样了，因为韩国队他就是高位逼抢的，就某种程度说呢，你来抢他，他在国内就这么抢别人的，所以有可能抢不到，有可能大概率的还是要回到一个5-3-2的落超低位的一个防守。那那场比赛呢，有可能要跟对方去磨啊，看谁的耐心更足，看谁能够把比赛呢切得更细碎一些，有可能会获得机会哈。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羽毛球项目，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呢，现在这个各个单项啊都已经是再往前推进了。今天的乒乓球单打和男女双的四强已经产生了，混双产生了金牌啊，因为混双是我们会师了，所以说这比赛也是拿到金牌。羽毛球呢是产生了各单项的八强，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老朋友李戈老师啊。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好姐。
1: 嗯，今天乒乓球赛场最大的焦点其实是啊，赵本智和被淘汰了，被爆冷淘汰了。然后林世栋呢这边淘汰了宋岛辉空啊。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啊。
2: 确实啊，今天乒乓球赛场上这两个比赛最终出现的结果令我们大吃一惊啊，尤其是赵本智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到目前为止爆出的最大一个冷门。这个阿拉米扬是一个来自伊朗的运动员啊，今年已经34岁了，世界排名300多万啊，300名以外的这种啊，应该说对于张本智和目前这个级别和这次在亚运会呈现的状态来看，应该说他构不成什么威胁。此前啊，

0: 双方也有过三次交手的。而过去长期以来，为什么他们每一次都输给中国男队，就是因为中国男队除了前面上场的樊振东、马龙、王楚钦之外，那后面还坐着林高远、梁劲昆，还有那一两位人呢。所以呢，他就说他这个人才的厚度实在是根本就冲不动的。但是到了这两年新教练周期的时候，中国男队现在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话题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呢，我一说大家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对此已经讨论了比较多了。所以他认为这次在日本本土举行的亚运会是日本乒乓球翻身冲击我们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所以他敢于在赛前有那样一种大话放出来啊，我觉得就是跟这种对中国啊乒乓球实力下降，尤其是男队男线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有一个精细的掌握和分析，并且在男团的决赛中他也充分的体现了他这种分析。那么但是这一场半决赛面对的阿兰米扬，我觉得他就是对于中国乒乓球甚至韩国这以外的这些其他一些对手中，他们的心理准备是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的啊。尤其他又胜过三次以后，他认为这场比赛就是一个过场啊，他可能已经把目光锁定在半决赛跟王楚钦的那场对决之中了啊。他希望在男团的第四局啊，这个第四场战胜了王楚钦之后，他想在男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再次重现团体赛的那一幕，彻底实现对中国男队的这种啊，就是我要比你强了这么一个战略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最终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之后，对于他本人和对于日本男队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好的，
1: 嗯，乒乓球其他几个单项的推进的情况，您也再跟我们说一说哈。
0: 我觉得还是再说一说那个林诗栋和
1: 林诗栋可以，对
0: 那场比赛也非常重要。
1: 那场比赛其实某种程度说，就是如果我们在之前男团的时候上林诗栋，是不是会好一些？会有这样一个问号出现了，就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场4-2，林诗栋战胜松岛惠空，其实就是很好的回答了，在男子团体的这种对决之中，为什么让林诗栋降档啊，降到了男子单打的第三号位啊，而把这个年轻的温瑞博推到了二号位，就是意味着他要连打两场，这就是回答了这个问号啊，这个问号。这因为那一场团体决赛之后，我们就说过啊，就在我们评点那场男子团体决赛之前，那么中国男队的这个对阵形势一经公布，马上就成为球迷们热议的焦点，冲上了很多啊热搜榜上的这个前几名，就是因为这个排阵实在是太怪异了。中国男队如果在人员实力在线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会不会排出这样一个看似有点惊险的这种阵容的。这种阵容就是以小博大，以险来博胜，就是这种意图。但是最终结果我们看2-3根本没有博成啊，给温瑞博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后面的心理压力。我们看赛后之后，小伙子非常自责，非常难受啊，其实对于他未来的成长会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同时啊，我觉得对于这个林诗栋会不会有什么心理影响，他没有表态，但是我相信会有影响的。就是那队里为什么不信任我，不信任我把我从二号位排到三号位，意味着对我打张本智和和松岛惠空认为我把握不大，输的可能性比较高，所以才有这样的一种排位。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就带到了这场半决赛中，面对着松岛惠空，团体赛我没有机会碰，好，单项不碰也得碰，大家既然走到这儿了，那就碰一碰吧。碰一碰上来就胜7-11，输了第一局，那好像势头不妙。但接下来11-3、11-7连扳两局，然后第四局松岛惠空又一次反扑，双方大比分打成2-2，但是第五局、第六局11-7、11-6拿下4-2，好。林诗栋就用这样的一种比分既给自己鼓了鼓气啊。其实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对林诗栋的评价确实不是很高啊，我们认为小伙子在技术体系上，他过去刚出道的那个反手的那些东西现在已经被世界上主要的一些对手摸得差不多了，他在技战术上没有更新的一些亮点和进步体现出来。另外一点就是他自身的比赛气质上的问题，跟上一代的马龙、樊振东包括现在队友王楚钦相比的话，林诗栋我觉得缺少，在我看来缺少一点血性啊。这也是在团体比赛中王浩告诉他的，你是年轻选手，他是年轻选手，你就亮家伙呗，你打出血性来，对吧？哎，这方面呢，比赛气质上啊，他作为21岁的年轻人还缺乏一点历练，他确实有点底气上不是很足。但今天这场1/4啊，这个跟松岛惠空两个年轻人，一个21岁，一个19岁，那正面硬碰硬的结果证明了啊，给自己的。

0: 能力做了一个证明。我觉得这场四分之一淘汰赛打完之后，那接下来啊，无论是对林振柔还是其他一些重要中国男队的对手的话，对林志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会在信心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强化。
1: 再来说说其他几个单项哈，像男双啊这些项目的情况啊。
0: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混双已经拿到了冠亚军啊，尽管杀手组合没有能够实现在亚运会混双这个单项上的亚运会的三连冠，但是让自己的动漫组合啊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混双这个单项的金牌，我认为是恰当的。而且我们看到啊，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挺令人揪心的，就打到这个第四局的时候，我们看王楚钦不断的在用自己的手为自己的左肩袖那个地方做按摩啊，我赛后也透露出来他是有点带伤上场的。其实这个镜头让我们非常的揪心。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四局的比分每一局都是输了两分，打的还是很激烈的，但是最后0-4的这个比分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接下来王楚钦有男单是吧，我觉得这个重担还是比较大的啊。打阿拉米扬有了张本智和的教训之后，那么对于他来说这是又一个新的考验，希望在混双的这个队友队内的 PK 之中减少这种无谓的损耗，那么接下来有更大的精力去打男单这一个。那么在其他那些三个单项中，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在女单和男双这两个单项上都是中日选手半决赛之争。女单中是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然后呢另下半局是孙颖莎去打
1: 早晨希娜。
0: 对，男双这边呢是这个黄友正和林时栋去打孙岛辉坑沪上孙普，然后下半局是温日博向鹏去打张本智和和小董大当。那么相对于这两个中日选手之间的半决赛之争，我认为女单上我们占有优势啊。王曼玉去打张本美和，我觉得跟团体赛相比的话，虽然是3-2惊险的拿下了，但是我认为这场球双方是5-5啊，张本美和还会有一定的胜机的，但是王曼玉也未必就一定让他赢得很顺利啊，这是5-5的球。但是孙颖莎面对的早田希娜，一定是有占有压倒性的优势的，因为那个团体赛在。

0: 一个有天分有天才的选手。那户上损辅是目前日本男队中他29岁，他年龄最大的一个，他的经验很丰富，所以这两个人组合起来，我认为黄晓正和林世栋、确实很难赢。那么下半区啊，这就是温瑞博和向鹏和张本智和肖正达成，我认为是基本上五五开，但是我们是略处下方，所以男双我们的冲金的情况会比较的艰难。那么在女双这个环节中，我们由于今天的陈毅和范舒涵输给了张本美和草田希娜啊，李米森，所以这对呢上半局的女双的半决赛就是日本组合对泰国组合，下半局是我们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对阵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群和吴永林。那么我们王曼玉和蒯曼进入到决赛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如果进了决赛，我觉得最终女双的决赛还是在中日之争，就是对张本美和草田希娜的可能性要更高一点点。那么那场球双方也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的球。好的，
1: 再来说说羽毛球方面哈，各个这个单项里面国羽的选手目前进展如何啊？
0: 基本进展情况，因为羽毛球你刚才说了啊，这个还是处于前面这个一两个轮次，整体的情况来看，我们主要有两个损失。第一个是昨天我们一对男双，也就在团体比赛中处于二双的何继霆和刘毅这对已经出局了啊，输了。但是这对组合我们曾经说过啊，就是何继霆和刘毅不是一个常规的习惯性的组合，是在亚运会开始之前，作为刘毅的一个固定搭档陈柏阳啊，由于出现了这个生病的情况，没法参赛，所以临时抽调何继霆来跟他做一个搭档。两个人在此前公开赛中没有合作过，队内有过合作，国内比赛有过合作，但是这种情况下很难指望他们有更进一步的发挥。但是今天我们看联网组合啊，2-0战胜一对泰国组合，陈能鹏和东萨啊，晋级到了男双的那么下一轮。但是联网组合的整体情况，我们认为他应该有这个能力进入到下一轮。但是这个选手虽然今年拿到了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但是他们俩状态上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所以我们看他究竟能打到哪里。那么女单这个线中，陈雨菲今天是2-0战胜了来自中国选手，中国香港的一个选手叫林佳颖啊，21-11、21-15啊，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王芷怡比较幸运，她对阵的是韩国的金佳恩啊，金佳恩中途退赛了啊。这样的话就是让王芷怡直接晋级了啊。在上一轮中他又2-0战胜过尼泊尔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很轻松，21-4、21-2啊，只让对方得了6分。男单这边是我们五个单项中另外一个损失的，就是李世峰啊，今天是1-2输给了韩国的崔智勋啊，也是韩国男团中打他的三单的那个选手啊，上来就是18-21输了第一局，第二局21-19拿回一局，第三局又是一个18-21啊。李世峰反正状态现在他是身体有一定的伤病啊，不是特别在线，尤其是他已经说过他这个伤病已经是形成一个固定伤，也就是意味着他很难再恢复到那次重伤之前的那种身体健康的状态，他其实只能长期带伤的这种去打。那么石宇奇呢是2-1击败了一个哈萨克斯坦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选手啊。从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过关了啊，进入到了男单的下一轮了，但是整体看石宇奇在今年进入到2020年之后，受他伤病的影响，他一直状态不好，跟他2025年那种高光的时刻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团体赛他打得很好，因为他是团体之王，他是作为队长责任心非常强，但来到男单的单项之后，这个地方呢强手如林啊，我认为石宇奇以现在他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的话，他要想拿了冠军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么混双是比较理想的，我们看两对选手昨天出战，今天没有比赛啊，昨天打得非常好啊。女双中我们看我们的两对也比较靠谱啊，胜团组合啊对阵一对韩国的金惠珍和李妍宇，2-0取胜也比较轻松。贾一凡和张淑贤呢对阵的是日本的一对女子双打的二双，严永林和中西贵英，也是2-0拿下。所以我们女双啊和混双这两个项目，现在这个四对选手现在整体的状态表现都非常在线，这个是我们在本届亚运会上我们向金牌发起冲击的两个比较有保险的项目。好的，
1: 乒乓球和羽毛球单项比赛其实赛程安排的非常的紧密哈，这会不会多少影响运动员的整体的发挥？
0: 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我们看以乒乓球为例啊，我们这次乒乓球中承担单项最多的就是今年21岁的李世栋，他是身兼了4项啊，他是有男团、男单、男双和混双啊，混双他已经拿到了冠军了。 男团呢，他失去了冠军。

0: 军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他连续的作战，那对于李世栋整体的消耗那一定是很大的。我们看就在今天的比赛中啊，他打完混双之后，他又在男单的比赛中他要出场啊，而且打的又是松岛辉空这样的一个这个强手。那么对于这样的选手来说，体能的消耗，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是吧？你就打一场比赛或者打一个单项，你肯定体能消耗就少一点点。你打两个甚至三个项目，那消耗自然也会大，这是一个。但另外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作为林世栋来说，他身兼四项，男团虽然结束了，混双虽然结束了，但是他在每一项参赛的时候，单项参赛的时候，他这一天要打不止一个项目，有时候打男单他要打混双，那这两个项目之间对于选手的技战术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彼此之间除了体能的这种自然的消耗之外，他这种项目与项目之间的这种转换对他更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啊。在这方面我来说，我觉得对运动员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亚运会的这种赛程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安排会如此的密集不合理，让运动员这么吃力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能怪亚运会，也不能怪的组委会某个单项的组委会，因为我们知道名古屋亚运会是从9月20号啊第一个比赛日打到10月4号，全程大概就是16个比赛日，这是历届亚运会一个正常的比赛日，奥运会也是如此。那么这样的一种啊赛程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单项，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你不可能像着乒乓球平常的 WTT 或者羽毛球的公开赛那样，你安排一个比如7天才打完。那你要是这么赛程的安排的话，那这个在亚运会的这16天的赛期之中，这两个项目就根本就安排不开，打不完了。比如我们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刚刚结束的游泳比赛，在整个亚运会中它整个产生了41块金牌之多，但是它整个的赛期多少呢？也就是6天时间。所以如果羽毛球乒乓球也是按照6天去排，让运动员有比较充裕的这种体能分配的话，那这赛期它安排不开啊。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啊，每一次啊亚运会在乒乓球和羽毛球的这种赛程安排上都是比较紧凑的。那么这样的情况对于那种承担单项一项两项的运动员来说影响还不是还太大，可以可控制。但是对于像樊振东对于那个林世栋和那个王楚钦来说，那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像王楚钦，刚才我们说了啊，包括孙颖莎，其实在亚运会之前我们看他已经是放弃了澳门 WTT 冠军赛了。那为什么放弃呢？就是由于他身体的体能难以支撑啊这种连续的打一个高级别的 WTT， 然后回过来接着又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他根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他放弃一个赛事就是要积蓄更多的能量来就是打好亚运会。但即便如此的情况下，对于这些尖项比较多的中国队，刚才我们说了乒乓球反正那个林世栋最多是4项一个人啊，那么尖三项的有3个人，分别是王楚钦、孙颖莎和王曼玉啊，然后剩下的所有的参赛的运动员都起码身兼2项，也就是打一个团体再打一个个人的单项。所以这种情况下对运动员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也劝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喜欢看中国运动员获胜，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员在亚运会的某一场比赛中、某一局比赛中出现了可能让大家并不是很理解的那些失误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对运动员表示理解。
1: 好的，感谢李格老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亚运赛场的比赛情况。射击女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呢，中国代表团是拿到了团体赛金牌，韩佳瑜和张丽媛包揽了个人赛的金牌。那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全部结束了比赛，中国队再次在参加的3个项目当中获得了金牌。本届比赛呢，总共是收获了8枚金牌、2枚银牌。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是77-64战胜中国台北队，收获了1枚铜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其他体坛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9轮的争夺，中国女队是3-1战胜了亚美。

0: 尼亚队。中国男队呢，本轮是和法国队来进行比赛，最终呢2-2战成平手。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昨天发表声明，表示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一些方案，呼吁呢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的治理和改革。2027赛季呢，足球欧国联继续进行首轮比赛，以及一组比赛呢是土耳其0-1输给了法国，意大利0-2输给了比利时。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的最新鲜的一些事儿哈，曼城俱乐部的财务违规事件呢最近有些进展了，我们连线一下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共同探讨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这事儿啊，很多朋友也不太了解啊，先跟大家来个前情提要啊，就是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曼城干嘛了，怎么违规了，当时是怎么要判的，为什么拖这么久，先来说说这个事的这个啊起因。
1: 这事儿啊可是都已经经历了8年了。这个涵盖了呢什么呢，这个就是在英超联盟啊，不是英足总，等于是英超联盟他们自治管理嘛。涵盖了等于曼城2009年到2023年，当然了他实际上不到2023年，应该到2019年左右，中间涉及到的这个多项违规。在这个多项违规中呢，有115项指控，其中呢54项呢是涉及到未提供详尽的财务信息，就说白了有财务造假，然后要求你提供相关证明，但是你没有提供。然后呢14项呢涉及在这个在指控期间关于教练和球员的薪酬，具体的发的薪酬细节没有。然后呢还有这个5项是2013到14、17、17到18期间未能遵守欧足联的财务公平政策。7项呢还有是15到16、17到18违反了英超联盟的盈利与可持续性发展规划。啊，还有呢35项就是18年到23年啊，18年到23年这期间未能尽力配合做调查。实际上呢你可以理解为有80项呢是具体的财务违规啊，然后呢有35项呢是指责你未进行配合调查。其中呢现在在这个经历了8年期间大家的博弈，英超联盟呢是做调查的同时呢又得到了其他英超俱乐部的投诉举报啊，认为要对曼城进行彻查，认为存在着不公平竞争的这个行为啊，但同时呢曼城聘请了非常出色的律师团队和英超联盟打官司。也就是说在这8年期间，其实英超联盟包括曼城这边的律师团队，大家已经花费了1亿镑的如此高消耗的这么一个花费。有一度传出来就是英超联盟已经撑不住了，一年差不多2500万镑的这么支出啊，这种律师团队的支出调查不下去了。但是不知道这事儿呢现在怎么峰回路转了，就现在就是这事儿呢从英超联盟这儿到昨天开始基本上就盖棺定论，我115项指责里面其中114项我认定你曼城是违规了啊，就说我给予了一个结论。但是曼城这边呢现在看从他的态度来说呢还没有接受，可能还要继续动用法律诉讼来和英超联盟进行周旋。现在事情就是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现在
0: 这两天英国媒体报道说曼城大部分的指控呢都被确认啊，确实违规了。
1: 对已经确认。
0: 但是曼城俱乐部可表示说一切还没定呢，还没定。
1: 没错。这里面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分两种态度。第一种呢此前有过违规的，你像诺丁汉森林埃弗顿上赛季都已经接受处罚了。一般来说呢再往前还有切尔西啊，切尔西也被处罚了。但是切尔西违规是因为阿布时期的违规，然后青湖资本呢主动这个就是主动的投案，就是我承认错误，结果呢给予了相应的处罚呢，原则上英超联盟呢就是高举板子轻打，罚分不罚钱，罚钱不罚分。但是呢对于这个埃弗顿呢是稍稍的多带了一点11万镑左右的罚款再加罚分

0: 但原则上他和森林你看都没有降级嘛。切尔西呢是因为态度比较好，而且他大概切尔西应该不到十条的违规，然后呢又主动坦白罚了1000万啊，基本上这事儿就了了。但是曼城现在的态度让英超联盟很恼火，就是你现在还拒不认罪，态度也不好，然后还要找英超联盟的这个问题，还要反诉你啊，等于是我不认罪，然后同时呢我这边的态度也不好，我也没有任何所谓的求和服软啊这么一个回旋的态度。所以这事儿现在就为什么一直持续了8年，到现在为止这事儿还是一直没有最终的定论。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算账，我看穆里尼奥也站出来说了，如果这么罚分的话有可能罚的特别多啊，我在那个曼联那年应该就获得了英超冠军了。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扎叔可以这么聊，因为人罚分差的不多，你说你那个赛季快差20分了，你想这事儿。
0: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曼城夺冠，如果他没有那个冠军呢，有可能身后的球队会获得欧战资格，那也就意味着他能得到一定的欧战营收。
1: 那这个账就不好算了，那钱就变成非常复杂，谁来赔呢？
0: 没错，就这肯定现在就是曼联、热刺、阿森纳啊、利物浦，可能大家的态度都是一致，就是认为要严惩曼城，顺带可能附带赔偿要求。他这个赔偿啊，我估计很难兑现，顶多可能是一笔大额罚金交给英超联盟啊，这个可能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一个呢，罚分，罚分呢极端情况下会罚30分，
1: 一个赛季吗？还是说这个赛季罚30啊？
0: 有可能是一个赛季罚30啊，他不会分为几个赛季罚啊，那样的话其实起不到惩戒作用。
1: 那就他是在未进行的赛季罚，还是过往的他占便宜那些赛季里面罚？
0: 那不是，不是，肯定是现有赛季。
1: 哦，
0: 你过往赛季，
1: 那过往的这个冠军要剥夺吗？
0: 有可能，就是处罚的，
1: 哦，
0: 有可能，就是我说的。
1: 那他剥夺冠军的这个前提不也得罚分吗？不罚分怎么能够剥夺呢？
0: 那不是啊，就是当年尤文的这个电话门，打假球嘛，就直接把这个冠军剥夺了，然后把那冠军给了第二名国米，让国米又增添了一座冠军奖杯。那就你罚分，因为意义已经不大了嘛，啊。所以我觉得分几项，就是刚才我说的剥夺冠军、罚分、罚款，另外还有一个禁止转会。青训方面呢，比方说切尔西那会儿是9个月，青训这边的禁止任何的转会。然后呢，国际转会转会窗是两次的转会窗禁止操作。
1: 对，一个夏窗，一个冬窗，不允许操作。
0: 对对对，当然了，也可能3个啊、4个啊，就可能他这个这量刑标准。
1: 我觉得这量刑会很重，为什么？因为英超联盟花了好多律师费。
0: 那对对对对，我得把这钱找不回来是吧？我得。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头疼的问题，就是曼城到底服不服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对你罚的太凶了，曼城就说我不玩了。
0: 但
1: 我撤资。
0: 曼苏尔可能。我觉得现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因素，就是可能来自于球场外的一个外交和经济上的博弈。因为这最近的这2年呢，英国和阿联酋方面的对外贸易签约额达到250亿的标准，而且呢，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财政大臣还和这个整个的阿联酋的这个总理啊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之间的这种外交会晤。曼苏尔家族在期间的影响力会不会渗透到这样的一个博弈当中，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因为在此前呢，曼苏尔家族还想收购每日电讯报，但是英国政府恰好马上出台了一条政策，就是禁止外媒收购本地媒体，所以也就是这个最终的收购计划流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曼城的态度，从包括他的这个 CEO 穆巴拉克，他这个态度特别强硬。就是我发的声明也是表示我们要可能周旋到底，我们要
1: 说仍然有信心证明清白，不会给某些人破坏我们的机会，这是原话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其实有些特别浅显的啊，你看曼城的球衣赞助额全世界第一，但是呢曼城的球衣销售进不了全世界前10，然后他的票房收入、他的赞助收入啊，这些就好多的他的这些东西他没法自证清白，
1: 他账
0: 就是
1: 顶不起
0: 啊。对，就是你如果你说你收入高我可以

0: 多收入，我多花钱，我财务没问题，那你得提供相应的数据，财务报表。就曼城现在又没有，啊，所以就这些东西，其实就看他的律师怎么去，完成这个。
1: 听起来曼城俱乐部的 CFO 会被抓起来。
0: 那个原来曼联的 CEO 是叫贝拉达，他不去了曼联了吗？然后呢，他自己说可能说在这任期间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其实，瓜迪奥拉肯定知道。还有去年，就这件事儿不一直在发酵，一直不断的。
1: 瓜迪奥拉这个赛季不在执教，都有一些伏笔的。
0: 对，然后去年有一次发布会的时候，阿尔特塔他说我当初在曼城担任助教的时候，我很多的这个情况我都了解都清楚。哇、哦，你知道当时大家可能曼城包括瓜迪奥拉吓出一身汗，就是阿尔特塔肯定知道这里中间的一些的操作，但是你肯定。你有保密协议啊，这是竞业条款之类的，你肯定不能说。但是瓜迪奥拉肯定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雷，早晚会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的，就是你说他合同刚续完了，他也这个包括曼城的重建也在进行当中，然后他突然急流勇退，他宣布离开了。那而且也不是拿到了英超冠军，你像弗格森，人家是拿到了一个英超冠军，然后退休。你瓜迪奥拉上赛季的冠军被阿森纳拿了，然后你一种相对不是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不是会多少和这起官司纠纷有直接的关系、
1: 明白。这件事件后续如果发展的话，会给欧洲各大俱乐部带来一些影响吗？
0: 这个就看英超联盟的态度。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说对外的竞争态度来说呢，如果最极端，刚才咱们说的还有一个处罚，就是把曼城直接罚他降级。那这样降级的话，那曼城就拆家了，哈兰德啊这些顶级球员现在你看啊，
1: 就是你像因为每个人的职业生涯就这么些年，有一年去打英冠不合适。
0: 对，
1: 最起码就是如果留队的话得外租啊。
0: 对，就是你能吸纳他们的，你看皇马、巴萨、拜仁、巴黎这些肯定能够把他们吸的，但是曼城可就拆家了。
1: 天哪！那十二月冬窗打开时候，会有一个曼城超市登场。
0: 对，但还不知道。我估计十二月之前，有可能这事儿还没法水落石出，有一个定论。就是曼城这边的官司，就是他那个律师太强了。据说可能收费是天价啊，但是他能力确实很强。你记得在此前的局部这个纠纷当中，他还胜诉了。甚至还保留要起诉英超联盟的权利，所以就看看这个究竟在法律层面这些人能够，再加上我说的，如果要是阿联酋这边的国家行为再介入的话，那这个事儿有可能就像我说的，可能最终以一个巨额罚款，然后可能这个相对一个比较温和的
1: 不降级，然后呢不触及会降级的一个罚分，大额罚分。
0: 对，就比方说这个罚分，比方说罚个
1: 30分30分、35分，但都不会降级吗？对他来说，
0: 对，你只要不降级，然后你目标你就重点在杯赛和欧冠啊，这可能对于其他球队来说，欧洲的其他球队来说，这不是好事儿啊，人可能重心就转移到杯赛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呢，可能也会立一个规矩，就这个规矩呢，就是今后英超在这个整个的击鼓传花的游戏里面怎么玩？我觉得从切尔西算是最早的受益者。曼城也受益了，但此后再进来的，你说纽卡、维拉，包括热刺这边的刘易斯家族的这些，就他们可能也是有钱花不出去。你像维拉和纽卡，为了财政还得卖人，好不容易进欧冠了还得卖人啊，所以呢，就是过去那种玩法肯定不行了。同时呢，可能看看石油资本啊，你说无论是阿布，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曼索尔家族。来自于美资之外的财团会不会受到打压？以后还是更多的美资集团在里面，大家来一起商定游戏规则。总之，英超这个蛋糕呢，我觉得从英超联盟的角度来说，也不希望它会缩水。在整个全世界是商业化最好的联赛，如果失去了曼城的头牌，那影响力肯定会受影响，而且还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的负面效应，那让整个的英超的品牌价值缩水。
1: 某种程度来说，曼城还有一个底牌，就是罚得太凶，我就不玩了，可以摊牌。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可以摊牌，对。
0: 那也拆家了，就相当于这些球星全部超市嘛，对吧？
1: 但这个我觉得就是在英超联盟就要去

0: 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失去一支这样的俱乐部，回到过往曼市只有一支强队的一个英超联赛。
1: 我觉得如果曼城曼苏尔不玩了的话，有人接，肯定会有集团会接。你像阿布不玩了以后，把资产盘点以后，青湖资本进来，那曼城呢，现在不管怎么说，以现在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达不到他现在所做到的估值，但是至少他现在也是一个响当当的豪门了，
0: 就全世界能排进前五的豪门。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不乏接盘者，只不过这接盘者的代价可能很小，我不用像过去那么高溢价去收购他，但是我把他接过来以后我怎么玩，但是玩你记住，进来以后你就得接受整个英超联盟制定的游戏规则。
0: 嗯，他那个罚款会，如果有新的这个注资方的话，会继续延续吗？
1: 不会不会，他肯定就现在你的整个俱乐部的资产做一个清算，如果你说你不玩了，你不玩也行，你把罚款交了，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球队会不会延续，如果比方说有新的财团接手了，你下赛季是打欧冠还是你联赛的正常第几，你继续接手接着玩，但是你所有的债务什么这些的该罚款罚款该交你得交，这些就是你如果停留在这个圈子里，你除非你这个俱乐部注册就取消注册了，我消失了，那可以我罚款我也不交了，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走到这一步那就是真的叫玉石俱焚，那大家谁也没有好处。
0: 嗯，好，那今天呢就曼城这个事儿我们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哈，我们是时时继续关注这个事情的推进。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201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
1: 但是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3000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

0: 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士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1: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2: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

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五六十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书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

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另一位叫文化明，他和战友一起带着放映器材上山为战士们放映电影，亲眼看着马和行李坠下了悬崖，但还是护住器材继续艰难往前走。如果说

0: 位战地放映员，是穿越硝烟奔走四方的追光传递者，用一次次奔赴把珍贵的光影希望送抵战壕前线。那么小说标题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1: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于行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该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15-16公里的路程，于行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2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行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儿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行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行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旧的弹坑在提醒着于行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冲

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行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行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行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怕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行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行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他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行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的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了。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狼岩那样不规则的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土豆那样，平复着心情开始看电影。他悄声问身边人，什么电影？说是赵一曼。开演多久了？说开演有一阵了。于行我就不再问，专心看电影，同时觉得自己像个木楔子似的。

0: 被牢牢地深深地嵌在一个整体里。洞里热，大家都在出汗，这么多出汗的身子挤在一起，使得石洞像个蒸笼似的，可真是够瘦的。而且后背承受着一种后劲十足的压力，好像是要把鱼行我挤倒压趴下。汗水一再流到眼睛里去，把袖口都擦湿了。也不是看电影的环境不好，这环境够好的了，是看电影的人太多。于心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像自己一样，闻讯从各处赶来，才到了如此程度。于心我看到侧面还有几个朝鲜百姓模样的人，也是一个个满头大汗，张着嘴，一副呼吸不够的样子。这么多热腾腾的身子挤紧在一起出汗，就形成了一种白气似的东西，缭绕在眼前和头顶，味道也不好闻。于心我没想到第一次看电影会是这个样子，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眼花和恍惚，觉得银幕上的电影和近在咫尺挤作一团的看电影的人是脱节的，两不相关。银幕上的人们在忙活他们的，看电影的人们在忙着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挤压力，忙着出汗，忙着擦脸上的汗和流到眼睛里的汗，甚至忙着呼吸。于心我觉得两颗手榴弹硌得自己难受，从别人的身体动作里能感到也硌着别人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挪到哪里都会硌着人。有人甚至想回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硌着自己。于心我连个对不起都没法说出。他还有个担心，如此蒸锅一样的地方，手榴弹受热后会不会爆炸？电影是什么情节根本没有理清，就看到一些人影晃来晃去，那个出现最多的女人一定就是赵一曼了。今天看的这部赵一曼不能算数，以后还要看的。真是火上浇油，按下葫芦起了瓢，挤的问题，出汗的问题，手榴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又紧锣密鼓出来一个新问题，哪一集？他命令自己忍着，但越忍越是个事儿，不行了，忍不住了，电影看不下去了。这样子看一场电影真是不甘心，忙向银幕上再多看两眼，想着把自己搞轻松了再进来看不迟，反正也没有弄清楚在演什么，也无所谓接得上接不上。这样想着就开始往外挤，往外挤比往里更难。他抱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头还是挤出去了。这里是团部，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方便的地方。摸黑走出老远，把自己搞轻松，又急忙返回石洞。既然来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从人缝里往进挤，感到人们的衣服就像是蒸锅上的蒙布似的，又湿又热。正拼了命往里挤，忽然就觉得里面的人往外涌了，一个人的力是挡不住众人的力的。于行我几乎是要被众人推倒了。有人对着于行我吼道，电影散了，挤什么挤？要谢谢这人的怒吼，不然于行我还要往里挤。人们成群结队三三两两走着，只有于行我是一个人。星星出来的并不多，而且一律显得颗粒细小，一个个冻得哆嗦的样子。天幕清亮而又高远，像自动为人们换了一个人间。于行我打算连夜回去，在石洞里一再觉得碍事的两颗手榴弹这一时刻显出必要性了。夜里走路，这就是人的胆。于行我细致地检查了他们的拉绳，郑重地把他们别到腰里，腰杆子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星光 几乎让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夜里行路，敌机不怕了，就怕特务。敌机一般夜里不大会行动，最为活跃的是特务。特务善打黑枪，也会趁着你不备给你一刀。有不少防空哨兵就是吃了特务的亏。于心我想，特务如果在远处，就把手榴弹扔过去；要是特务忽然出现在身边，那就把手榴弹当锤子，先下手为强，敲他的脑袋。过一片树林时，于心我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好像连自己的脚步声、呼吸声都能吓着自己。许多树被砍成了人的样子，但是没碰到什么危险，安全地出了林子。出林子后，远处黑乎乎的山坡上升起了几颗信号弹，也许是特务在递情报，但距离于行我至少还有着一箭之地。于行我干脆把两颗手榴弹都拿在手里，一路小跑着。夜风细微，只有在他跑起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不久前还热得像要化了的身子，此时却是入骨的冰冷，像盛宴之后的空盘子。大地空旷，远星明灭，就在这布满了弹坑的大地上，这个终于看过了电影的人，猫着腰呼哧呼哧跑着，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好像不仅仅是他的呼吸，也是整个夜晚的呼吸。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没有再写，但我们知道那个夜晚一定在他心里留下了什么。从于行我的视角出发，我们或许能够了解为什么放映员们一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准时把电影带到战士们面前，因为对身在异国战场随时可能回不去的志愿军战士来说，一场电影就是一段能暂时忘记炮火的时刻，是他们在战火中难得的心灵慰藉。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3000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 接下来的节目。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2025年12月13号，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他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这场审判又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庭审6天，旁听的苏联市民经历了怎样的震动？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陈峰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731部队在1945年8月的毁灭与败逃，讲述了苏联人怎么从上千名日本战俘嘴里撬开了731的黑幕，也讲述了美国怎么用一笔肮脏的交易庇护石井四郎逃脱东京审判。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官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不久，苏联决定发起一场独立的审判，一场审判就这样在酝酿之中。这场审判只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苏联人能不能把12名被告送上法庭？庭审现场又会揭开怎样骇人听闻的内幕呢？东京审判结束之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9月28号，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察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当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两部门一致认为，侦察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

弹药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也不反对。10月8号，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时间为什么定得这么急呢？当时日本正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布消息说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之前，也就是当年年底之前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当时的苏联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苏联把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利，展开密集侦讯。一大批调查员从莫斯科赶来。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审讯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审讯并不顺利，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闪烁其词，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直到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龙独等人的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此外，调查员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进一步夯实证据链。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龙笃、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人被起诉。那为什么是这12个人呢？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解释说，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必须包括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所以12名被告里既有军官也有普通的士兵。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还另外传唤了12名日本战犯作为证人，而国家公诉人正是那位曾与石井四郎正面交锋，在东京审判当中未能如愿立案的检察官斯米尔诺夫。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利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1949年12月25号伯利审判正式开庭，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2层都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起诉书多达数10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2个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当中展开。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每天有2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向家人朋友讲述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伯利城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面听了一整天。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人感到恶心，有人服用了止痛。

要，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在皮尔米亚科夫的印象里，川岛清沉默寡言，而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笃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这场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列强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法庭上，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一一呈堂。全体被告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通过已经解密的伯利审判录音，我们至今仍能清晰地听到最后陈述。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利档案当中，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庭审进行了六天，1949年12月30日，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对12名战犯判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苏联在1947年到1950年废除了死刑，判处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据受审战犯三友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记载，他们接到判决书之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是被驳回，维持原判。不过，苏联随后并没有把这些战犯送进劳改营，而是将他们从伯利转移到伊万诺沃市郊外乡村的第48将官收容所羁押，刑期也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在伯利受审的12名细菌战战犯当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丙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却残生。而更多直接参与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本人都逃脱了审判，悠然地度过余生。伯利审判一结束，苏联很快把审判的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朝鲜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上期节目提到的孙家红逃到的那本旧书正是其中之一。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苏联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伯利审判不只是为了揭露罪行，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审判期间，美国保持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审判情报，对外则统一宣传口径，称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把伯利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日本政府未作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在冷战的寒风当中，伯利审判和他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审判也确实存在瑕疵，他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等方面没有像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那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把苏联国内重要参考。而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没能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显然是知情者。

0: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1: 假扮，你听见了吗？天都翻了，所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我们翻身，解放，我们永远也不会再叫灵毒踩在脚底下。
2: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0: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那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0: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我就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0: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生，历史传奇。

0: 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了。
1: 拖布主义，一切皆是。
2: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

有外国石油勘测团深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迅速前进。

0: 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
1: 第一个呢，就是军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方它6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
0: 研制成功之后呢，他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这个情况。而且它最近提出的这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它能投入到一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2: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1: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克斯这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找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2: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201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文风凌厉肃杀，和石书清以往温润细腻的西海固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位学者读后十分疑惑，专门跑去问评论家百草，说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书清，因为这部小说实在不像他所认识的石书清的风格。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见石书清写作变化之大。石书清曾这样对比他的这两种写作，他说，我的乡土写作完全可以说是经验性写作，我写的乡土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出对应的原型。根据史料写作，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因为人物事件

0: 店我不熟悉，不在我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种想象性写作。写乡土小说是回到生活，据史料写作是凭借想象，这是两种小说的不同之处。近几年，石书清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2018年的系列短片《林伯讲的故事》，2025年的《战地小记》，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都是以抗美援朝为历史背景的创作。那么，石书清为什么会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在创作中，他又生出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来听听石书清本人怎么说。
1: 我对抗美援朝产生兴趣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我们村的老队长，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他讲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过这样一件事，说这个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我们的一个担架员呢，从敌人的胳膊上摘下手表来，明晃晃的戴了两胳膊。原本呢，他是希望上交以后呢，能立个三等功，没想到立功不成啊，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样的事情呢，传出去啊，会让敌方，借此做文章，有损志愿军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呢，是我在银川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打死过两个美军。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写自己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实在，非常打动人，和别处看到的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文字呢，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把老人呢整理了一部分，投到《天涯》杂志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3000几个团
2: 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

0: 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志梅他们，还派了三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发电机的车和载着别的东西的车，气氛全然不同，仿佛载了满满一车的欢乐和喜庆，好像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机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看人家穿什么鞋、什么袜子，最多是看看人家的手，目光无法抬得更高些。这正说明了放映员在战士们心里有着一个神秘的位置和分量，使他们既十分乐意和放映员们在一起，同时又拘谨着放不开。朱正是个技术员那样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话不多，和哪个战士的目光碰着了，总是会报以温善的一笑，然后在你躲开他的眼神时及时收起他的笑容。车的那种晃荡感似乎正契合着他那习惯性的沉思。谢依念是那种很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人，当许之梅大大方方说着什么时，谢依念就很欣赏很热切地看着许之梅，及时地配合呼应着，就像许之梅说的话正是他要说的，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人。谢依念适时地点着头，刘海微微动着，偶尔会从齿缝里吐出薄薄的冰片一样的两个字，
1: 是的。
0: 所以整个过程里谢依念并没有说多少话，但是看他的模样，参与度是最高的。许之梅是那种天生的在一个群体里负责与外界应对和活跃气氛的人，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爽爽、圆润分明，给人一种搓玉米挖土豆的感觉。他说话似乎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又有着一种他人即使很费力气也难以达到的效果。到各个放映点放映，要说的话、要做的解释，本来是朱正这个组长要说的，现在全都由许之梅来说了。
2: 我代表我们朱组长说几句。
0: 这样一个雷打不动的开头后，许之梅就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了，就像从满满的大盘子里一碗一碟儿从从容容、分毫不乱地给你摆到桌子上。虽然几个战士总是兴奋里难免拘谨，但许之梅还是不怎么费力气就知道了他们各自叫什么、来自哪里、在做什么。他们这

0: 次带了三部电影，两部中国的，一部苏联的。在许志梅娓娓道来的带有启发性的讲述里，几个战士流露出神往的样子，并且相互交换着眼神。咱们就等着一饱眼福吧。在一种沉醉又神往的气氛里，就见一直随着车身微微晃荡着身子的朱正忽然警觉地抬起头来，眯着眼向一个方向看去。很快大家就都抬起头来看，几架敌机像饿疯了的柴狗那样从远处飞来，随着临近迅速地降低高度，那么快，好像他们从出现到临近中间可以省略许多过程似的。一边的山头上，防空枪也响了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出个对策，先到的一架敌机就开始俯冲下来扫射轰炸，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原本一路还腼腆拘谨着的三个小战士突然间身形大变，如同三头豹子一下子扑上来，一人负责推一个，三个放映员就像紧急中卸货那样被推下车去了。接下来就发现，在浊浪滚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那卡车像玩具车那样车身一歪不见了。卡车消失后，敌机拉起沉重的身子飞离了。原来车是行驶到一个坡顶上，坡的一侧就是近百米深的悬崖，车掉下去了，结果是可以想见。现在三个放映员都活着，都没有受什么大伤。当许之梅趴在悬崖边探头往下看着时，朱正一瘸一拐走到他后面，抓住他的领子，一把将他揪了回来。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这个放映组没再放过电影。他们三人作为工兵去帮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了。直到第四届全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团给了他们一台比捷克16毫米放映机好得多的美式放映机，三人才开着他们的那辆中型吉普车，重新开始给战友们放电影。
1: 调到16军放映队任放映员之前，谢国玉是警卫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去做通信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5-60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

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书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美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

0: 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

的宋国比九重深渊还深，宋王的凶猛比离龙还胜一筹，你能得车必定是碰上他睡着了，假使宋王醒来，你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成语叹离得珠就是出自于这里。庄子辛辣地讽刺了只见名利归宿。

0: 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1: 那我们明确来说，如果要是小于六个毫米的话，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展示肺部结节大小的影响。小过六个毫米，在低风险人群，我们连注意都不注意，根本就不关注，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极低呀。即使是恶性，它也是很早期。它刚才直接是七个毫米，如果六个毫米，我们来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之所以要注意，只是它已经超过了六个毫米了。七个毫米，所以我们得关注，要随访。
1: 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这些朋友，如果长出了一个小于六毫米的肺结节，良性居多，所以不用太担心。
2: 对，根本不需要担心，还不是不太担心的事儿。
1: 那如果它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六毫米，需要担心吗？
2: 那当然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它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2: 走两条不同的思路。对低风险人群，小过六个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动态观察，观察多长时间？六到十二个月。如果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们也就更放心了。如果直径在六个毫米到八个毫米之间，那么很难单纯的根据一次的 CT 结果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六到十二个月叫复查。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就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是直径增大了，尤其是随访多次逐步增大，那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好像刚才谈谈那个逐年增大，那是很可怕的，因为肿瘤它血管非常丰富，生长很旺盛，它直径增大甚至倍增的时间比较多。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末纠结。

0: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
2: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提供医疗服务。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科加尔特边防连在中秋佳节组织官兵前往边境巡逻，守护家国安宁。
2: 环球军情，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军方高层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三国武装部队合作进行了讨论，包括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和能力整合，以提升威慑能力和集体防御水平。
1: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教授在考古领域做出突出成绩的人生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潜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2021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望着乌江两岸陡峭崖壁，感慨地说：“从这里的悬崖峭壁，就可以想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90多年前，在乌江的茶山关渡口，红三军团先遣团5连浴血冲锋，率先突破乌江天险，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岁月流转，现如今这支英雄连队已经转型为陆军装甲步兵，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续写着新的荣光。请听特约记者刘友全、黄进放、杨月西发来的报道。
4: 当年的话，我们这两岸呢是悬崖峭壁，

0: 么现在的水位要高？
1: 初秋时节，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的官兵，重返贵州茶山关，开启了一场感悟初心使命的寻根之旅。伫立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这片热土，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水和险峻陡峭的崖壁，90多年前红军将士突破天险、浴血冲锋的战斗画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刘强，
0: 我们顺着当年的战斗步道一路探访，还听老船工后代讲了当年强渡乌江的很多细节，特别真实地体会到那个时候江水汹涌，渡江到底有多难，先辈们为了打赢到底有多拼。我们一定接过先辈的旗帜，把这份红色精神转化成练兵备战的这种劲头。
1: 时光回溯到1935年1月，经历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红军向贵州西北地区转移，抵达了乌江南岸。当时江面水流湍急，两岸悬崖林立，敌人为了封锁红军的去路，大肆毁坏船只，修筑碉堡，布下重兵设防。危急关头，红三军团先遣团5连官兵担当开路先锋，在无船可用、没有重火器支援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冒着敌人炮火率先突破乌江天险，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顺利过江赢得了宝贵战绩。战后连队被授予突破乌江第一连荣誉称号。重温这段红色历史，陆军某旅突破乌江第一连李建法自豪地说，
2: 我了解到当初连队先辈就是靠着这么一双铁